0: 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第23集，方英达走过去，坐在窗户下的一个沙发上。
4: 陈军长啊，下午总部和兄弟军区的观摩团要来，新闻采访团可能也该到了。
5: 这里房子不缺，我们已经准备了几十个床位，伙食也安排了，北方的同志冬天用惯了暖气，这些房间都配了电加热器。
4: 也就半个月20天，还不到真正的冬季，不要搞得太特殊嘛。战士们不是还在帐篷里睡木板吗？跟空军说一声，如果演习期间天气不好就不要来了，毁了飞机代价就太大了。
5: 都是按一个月时间准备的，这要看战场变化，这种新型演习没搞过，时间上恐怕不好规定死了。
4: 晚上搞个鸡尾酒会，一呢是对客人表示欢迎，二呢给这次演习增加点轻松的气氛，就是打仗啊也要有个张弛。毛主席当年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来了外国朋友重要客人也要举行个欢迎仪式嘛。
5: 这个事先倒没考虑到，赵处长你安排一下。
6: 用不用通知红蓝两军派人参加啊？
4: 算了吧，如今双方啊都憋着劲儿呢，这里一见面不一定会出现什么情况。要是两个司令在武场打起架来，那可不好看了。
3: 方英达说的一屋人都笑了起来。
6: 这里离梯市不远，用不用去借点舞伴来？梯市的歌舞团在西南很有名气啊。
4: 过犹不及呀。
3: 方英达站起来，黑着脸说着，独自走了出去。做迎来送往的场面文章，赵忠荣早具备了炉火纯青的功力。鸡尾酒会和舞会办在大演习即将开始的时候，那是要让参加者记忆很久的。可是如果场面上女性太少，大部分来观摩的军官都像电线杆子一样戳一晚上，日后回想起来肯定又觉得味同嚼蜡。真正的战争无法体验，这对中国的军人都是无法弥补的缺憾，这就需要造些幻景来弥补。赵忠荣这样吃透了方英达办纪委酒会的精神，给观摩团绝对耳目一新的演习感受，请舞蹈演员来帮衬是过犹不及，那么挖掘自身潜力，给舞会增添一些女军人的青春活力，应该是恰到好处了。只要观摩团的男性成员跳得尽兴，这种急救仗的捉比人的能力总会被上级首长看到的。吃过午饭，赵忠荣到军报女记者秦亚楠少校下榻处进行了短暂的拜访。这么及时地进行这次拜访，并不是因为这个一身阳刚气的美丽年轻的女记者以一种特别的女性味道吸引住了赵忠荣，赵忠荣也不是急于感受品味一番这个气质高贵女人谈吐中的独特韵致，赵忠荣是对她的姓氏感了兴趣。军区司令员姓秦，这个女记者也姓秦，听说 秦司令有个小女儿在美国留学，这就够了。大军区司令员的女儿摇身从留美学生变成军报少校记者，在赵忠荣看来太稀松平常了。十年前的方怡上尉，如今是大公司的总经理了吗？问了些必要的寒暄后，赵忠荣试探询问：
6: 秦小姐对我们军区应该不陌生吧？听宣传部白干事介绍说，你有个叔叔就在我们军区。
3: 秦亚楠的表情淡然，礼节性地回答：
7: 十年前，我作为见习记者来过你们军区，这是第二次以记者身份来西南。我父亲弟兄一个，白干事的介绍有误。
6: 有人还认为啊，你是秦司令的女儿，刚从美国回来呢。
7: 有个姓范的营长，不知还在不在你们军区。那次我们是来采访大比武，这个营长带队拿了所有的第一名。
6: 你要只说姓范的营长，我们军区没有十个也有八个，你说这个营长那就只有一个了。如今呢，是这次演习的红军司令。秦小姐原来认识他？
7: 要认识还用打听吗？想不到他已经升到正师了。不过也应该，那一次他可是把我镇住了。
6: 军区方副司令的三驸马当然升得快些，是副师，如今呢又离婚了。好，秦小姐你休息，晚上有个舞会，请你一定出席。
3: 判断出这个女记者不是秦司令的小女儿已经达到目的，至于这个女记者与范英明有什么关系，眼下不是赵忠荣关心的问题。他开车去后勤，把借条领了20套女干作战服和20副少尉中尉软金章，驱车去了配合这次演习的通信营。一见面就对女教导员吩咐：
6: 找20个模样俊俏的、会跳舞的女的，今晚到军指挥部捧捧场，还是娃娃脸的不要。
8: 哎呀，全营有几个女干部，你这个大处长不会不知道，我到哪里给你拉20个女舞伴？
6: 你也别说你的兵不会跳舞，也别说不准战士跳舞，要把它当做一个特殊的政治任务完成了。刀具我已经带来了，清一色少尉中尉，说话时口径要统一。中尉说呢，是信息处理中心的，少尉啊，就说是通信营的。
8: 啊，我可把丑话说前头，上头不高兴了，你可别推。这点道具就不还了，再给我们解决2000块训练费。
6: 又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哪一次亏待过你们？你的条件我都答应。4点钟，你的人要到那里布置会场，把车停远一点，3-3-2进去。
8: 哪一回也没让你难堪呀，我的兵这点事还办不了。
3: 欢迎仪式很简短，方英达代表军区代表演习指导委员会致了一个欢迎词，很快舞会就开始了。20个女少尉女中尉一出场，又都是崭新的作战服，舞会的别样味道一下子就出来了。四周墙壁上装饰着墨绿色的伪装网，再有10几支各式各样的枪随意一挂，4个角两角堆些空弹药箱，一角停一辆敞篷越野吉普，一角摆着2把重机枪，置身其中战地感觉浓得扑鼻。赵忠荣一直在一旁偷眼看陪同主要客人的方英达和陈浩若，看见他们说笑着，随后一个个被女军官拉去跳舞，这才瘫靠在角落里一个弹药箱上长吁了一口气。秦亚楠拍了10几张照片凑到赵忠荣身边：
7: 创意很好，赵处长，你们的女中尉女少尉是不是太漂亮了些？
6: 过奖了，公事公办说，南国出佳丽。实话实说嘛，有些实话道不得，大家都满意，我也就知足了。
7: 是挺感染人的，要是这些女孩穿着时装，男人们穿脏兮兮的作战服，味道就更足了。能不能帮我找一套作战服？
6: 你是不是现在就要？
7: 不急，我想随你们红军一起行动，不知赵处长能不能帮这个忙？
6: 我人微言轻，这事儿啊，你还是去找方副司令， 他只要发话说你可以随军采访，怎么安排你的行程

0: 就是我的职权范围了。
1: 秦亚楠理理头发，去请方英达跳舞。夜来了，朱海鹏命令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通信手段，尽可能多地截获红军各个级别的加密电报后，披着毛呢大衣出了指挥所。江月荣正立在朱海鹏住处的门口，看挂在一棵小香樟树上的空鸽子笼。朱海鹏走过去：“
2: 我刚下了命令，24小时值班，全方位搜集红军的来往电报，能不能打一场信息战？全靠你和程东明了。”“
3: 你什么时候又回家了？”“
2: 我没回家呀。”“
3: 你最近好像有什么心事啊？那天晚上电话里吞吞吐吐的，像是出了点什么事儿。这次见面除了作战你还是作战，别把弦绷太紧了。君旨今晚不是搞鸡尾酒会吗？要说操心程度，方副司令不比你低吧？”“
2: 一个中将，一个上校，能比吗？是，确实有做难的事，那天就想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后来我想还是处理完了再对你说。”“
3: 什么事儿啊？你这个人啊，总爱吐一半留一半的，我可不想破这种密码。”“
2: 哎，这事本来不该让你知道，你既然要问我就说了，说了你可别怪我说了，本来我是不想说的。”“
3: 你就说吧。”“
2: 丫丫和我娘已经来了细事，方副司令要我一心一意，不要三心二意。”“
3: 这么好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早就想见见大娘和丫丫了。”“
2: 门主在方副司令家里。”
1: 江月荣猛地一抬头，没做任何表示，低着头走开。朱海鹏追上去：“
2: 这件事事先我根本不知道，我想先租个房把他们接出来，住在那里太不合适了，可眼下还不能办，一是因为演习没时间办，二是方副司令病重，我娘又以为我真的是去打仗，硬要留下照顾方副司令。”
1: 江月荣一直不说话，朱海鹏急了，追两步拉了江月荣一下：“
2: 我说不能说，你偏要我说，说了你又这样，真让人猜不透。”“
3: 我这样不对吗？我不这样又能怎么样？作为你的朋友和部下，我应该为你高兴。”“
2: 我说不告诉你更好，一说你还是生气了，真不该说。”“
3: 我生什么气？真是的，你有三喜，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与方大经理破镜重圆是一喜，彻底解决了大娘和丫丫这两个后顾之忧，可以安心做将军梦，这是二喜。心理上终于占了范英明一回上风，是三喜。吃喜糖的时候可别忘了通知一声。”
1: 江月荣认真起来，说着转身回去了。朱海鹏只好眼睁睁看着江月荣走了，一个人独自走了好一会儿，满脑子只有一个疑问：
2: 这个事怎么比打仗还要难？
1: 秦亚楠得到特别通行证，用的时间比一首多瑙河之波圆舞曲还要短。那个悠长舒缓的前奏刚刚开了头，他就感觉到方英达的快餐舞步沾染着鲜明的俄罗斯气息，踮脚有点夸张，身体有明显向上快冲的过程。作为职业新闻记者，他很快就找出了话题：“
4: 方副司令，你的华尔兹老师肯定是50年代那些高鼻子的苏联军官。”“
5: 老了，这种特点也不明显了。我的老师呢，是纯粹的俄罗斯姑娘，当然也有乌克兰和哥萨克姑娘。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头一年，扫五盲就把我给扫到了。”
1: 这又是一个可以引申开去的话题。“
4: 刘伯承元帅是你的校友，那个学院盛产儒将，方副司令这步棋在北京反响很大，我争到这个任务可费劲了。”“
5: 我只不过还有点吃螃蟹的勇气，大气候小气候催逼，不做不行啊。对全局来讲，这种演习不过是一个卒子过了河呀。”“
4: 来这里不到一天，感受良多，这鸡尾酒会和战地舞会可以说是

0: 耳目一新，别的嘛。
1: 我们最缺的就是批评家。
0: 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另外还有职业歧视。
1: 请明说。
0: 部队改革，小的讲是全军将士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大的讲应该是全民族的大事，至少和国营大中型企业一样应受到全方位关注。可眼下承认部队也应做深度改革的不多。听说你们这次演习，我们记者还是只能在二线三线看看热闹，好像我们一动笔泄出的都是机密。
1: 有些道理呀，这毕竟是军事行动。
0: 我这次来实际上是想写一写基层干部战士在你主持的超前性演习中的心灵历程。你以为这一点不重要吗？
1: 实话对你说吧，低调处理不做宣传报道的规定是我定的。
0: 是怕出问题吧？
1: 哎呀，我有点累啊，抱歉了。不过你说服我改变了主意，我可以给你们记者签发特别通行证，可以自由出入演习区域，只有一个限制，任何文字都要报协调处审查。
0: 你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喊个医生来？
2: 秦亚楠扶方英达坐下，语气关切。方英达强忍着癌细胞活跃时的阵痛，摆摆手。
1: 构思你的当代军人心灵史吧。
2: 第三天早上，秦亚楠和军区报社的王记者一起乘坐赵忠荣派的专车去红军防区。车进入山地，秦亚楠才又一次想起十年前那个把全部第一都拿走的范营长。
0: 听说这个范司令刚刚和方副司令的三女儿离了婚，你知道这事儿不？
2: 王记者是那种地上的事儿全部知晓，天上的事儿也敢乱说八九的人，话匣子自然就打开了。
3: 前一段这可是军区的头五号新闻之一啊。
2: 专车进入一团防区，秦亚楠已经谙熟了范英明的历史和现状的重要情况，他很想马上见见这个范英明了，因此秦亚楠更改了在一团待三天从基层摸索起的原定计划，决定直接去红军指挥所。这一改变让一团电子对抗营、通信站的充满期待的安排布置都变成了无用功。唐龙在一团沉寂了几天，向交守制请了假，骑着一个摩托早早地离开了团指挥所。他的计划是去找李铁喝酒，到了特务连驻地才知李铁带领大部分人去执行秘密任务了。又骑了一会儿，竟看见不远处邱杰如正在撤什么横幅，唐龙这才承认本意是想来看看邱杰如的。邱杰如见唐龙走近了，把笑脸藏下，故意刺他。
4: 不是拜拜了吗？又来干什么？视察吧，可惜我们又不归一团管。
2: 唐龙恨得直咬牙，却只能笑着说：
5: 想你了，看看你不行吗？只准你使性子，我就不能有点小脾气？
4: 谁让你比我大呢？怎么样，到一团还过得惯吧？
5: 哼，婆婆没了，自由自在。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像是有什么要人要来。
4: 哼，说是有两个记者要来，上边通知要表示热烈欢迎，忽然间又说直接去师指挥所，又过一会儿通知又来了，让我晚上带几个女战士去参加什么战地露天舞会。
5: 真是糊涂，这些记者算不算我们师的随军记者？如果是的，也不该搞这些名堂，要是走马观花看一看就走，会发生什么事就难预料了。
4: 啊，你是什么意思啊？
5: 这和打仗没什么两样。算了，我操这些心干什么？晚上回来让你们司机开慢一点，有几个急弯。
2: 邱杰如很感动，站在那里望了好一会儿。 范英明在备用指挥所得知师指挥所要为两个记者举行露天野战舞会的消息，马上往回赶。在山脚下，他就听到了悠扬的舞曲。来到一排简易房前，他强压一肚子火。
6: 曹参谋，你去把刘政委找来，就说我有急事找他。
5: 出什么事了？
6: 这是谁的主意？怎么能这样干呢？90年代的战争，一个指挥所外边挂了那么多灯，同步卫星拍几张照片，至少能分析出这是一个

0: 套戏。第三呢，我觉得就是易于大家买完了之后啊，回家之后一看，哎，比如说你可以去，
1: 我看一看，
0: 哎，你看这邮票对吧？保存的，
1: 发行时间
0: 随时拿来，随时看。
1: 1949年12月9号。
0: 对啊，就是刚刚咱们建新中国
1: 复兴之路主题邮局
0: 啊，
1: 《人民解放军进军图》
0: 是的，
1: 印刷厂上海三一印刷公司，这都，哎呀，太棒了
0: 啊！很珍贵，
1: 很珍贵。我反正觉得这俩贵，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懂啊。
0: 不是，
1: 我就觉得能有个1949年的东西给我搁里。
0: 那个是这样，徐克，就是因为像咱们这个年龄，其实对邮票是有情怀的，
1: 啊、
0: 对主席像刚像章是咱们的那个父母那一辈更有情怀，
1: 叔叔阿姨那辈，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说了这么多，写给您，先说说价格啊，价格和那个电话。首先呢，伟人像章收藏礼盒，刚才老方也跟大家说了，总共是1966年到1976年原版的。送完评级的，您放心，每一个都是带评级、带塑封盒的，18枚。毛主席像章18枚，不同地方的啊。然后同期的老邮票2枚，分别是《人民解放军进军图》和《天安门邮票》
0: 啊，
1: 都是1949年和1950年2月10号的啊，就是这俩，这个绝对都保真。
0: 对，
1: 市场参考价您从那个邮局买是2980。今天来，我觉得这个价格老房也给大家优惠很多。我以为你就便宜个100-200块钱呢、
0: 啊。那不能，呵呵，那个咱们今天的价格啊，就是推出一个咱们应该叫比较实在的价格，一套是1980块钱，是我们北广的专属价格。
1: 您给人一口气优惠1000块钱。
0: 啊，不算优惠吧，就是我们
1: 叫，你这可不算便宜1000块钱吗？
0: 我们叫专属价格，啊、专属价格
1: 真值哎
0: 啊！
1: 一原价2980，今天不要了，减1000块钱
0: 啊，
1: 1980元。这一整盒、外边还有个包装袋吧？应该
0: 对对对，外面还有一个、
1: 您放心，特别好，全是评级封装的真品，专业机构认证的，都是国恒建评的，这个都带上封装了，杜绝仿品假货。您放心，在这儿也买吧，您要买着这假货行了，买不着，品相也是清晰可查的，上面有一二维码。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说送评的东西大家可以卖呢？就是大家可以交流，就是因为您扫这码，哎，它上面的品相啊、溯源呀、这些都可以查。而且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购物平台，资质呢也是全程核验。喜欢的话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不多就几套。因为这个东西呢，说实话，你一口气儿，它不是像那进米面粮油，说我来100套。
0: 对，
1: 它
0: 是这样，
1: 没那么多。
0: 就是我看刚才咱们还有一个听众朋友说，说那个不止出18枚，他说他自己就收藏了400多枚。是的，是的，其实市场上原来啊，整个发行的量还是挺大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精选出来这18枚嘛，我觉得它是可以组成一个套系的，就是大家可以看见，徐克也可以看见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像章啊，它并不大，它基本上呢，最大的像章大不过一拇指，对吧？所以这种小的像章，其实大的做起来，当年其实开模子还可以，小像章做起来做的品相好的其实不容易，那能够留存到现在的也不容易，而且这里边你看有这个很经典的啊，主席这个侧面的这个造型，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转过来一点1/4侧面的这种造型，还有什么呢？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的造型，还有呢，
1: 主要我从产地看哈，
0: 哎，
1: 这里边我看首先有咱北京，还有我看刚才有武汉，
0: 这上海、
1: 长春、上海
0: 啊、
1: 西安、
0: 西安，
1: 对、山东，
0: 对，
1: 这其实很多地方，我觉得特别广。
0: 是的，
1: 然后呢，而且刚才老王也说，您要现在去潘家园买，买到真，咱说实话，你考眼力了啊，咱就别的不多说了，
0: 对对对，
1: 啊，买真东西考眼力了，而且呢，品相，就比如说保留的好不好，这都不可说，第三个就是什么呢？我觉得我至关重要说这点啊，送完评的事儿就是省事儿，评完级的事儿，您现在就去买个哪怕球星卡
0: 啊，
1: 他不送评。可能一分不值，
0: 是
1: 你不送评你卖，说实话你真你转手都不好卖，
0: 人家也不敢去交易，是吧？
1: 不敢去交易这东西，
0: 嗯，
1: 所以这今天都是送评，还广，还保真，而且还有2枚同期的老邮票，1949年和1950年，
0: 对，
1: 然后在价格上，老方也是给大家减了1000块钱，从2980变成1980，也就是说1980这么一大红盒子，18枚当年的像章，和2枚同期的邮票，您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啊，
0: 哎，徐哥，你能看清这上面这几个字吗？这个像章，我觉得这个像章很漂亮，
1: 叫

0: 大海航行，
1: 他靠舵手。
0: 哦，靠舵手，这我看这是哪儿的
1: 啊？
0: 武汉，
1: 武汉的
0: 啊，
1: 武汉的，这个很有意义。你想那个，当年那个主席当年横渡长江的时候就在那儿吧，大航行靠舵手。
0: 所以这个是武汉那个。
1: 然后你看它是个长方形的，大概这有2.5厘米的长，
0: 对，差不多，反正
1: 1.5的宽度，然后背景是三面红旗，
0: 主要是精致啊，
1: 然后是一个船，大海航行靠舵手啊，然后是主席的这个侧面，
0: 真精致。你看他这个，我就在想他怎么这个保存的？你说的、
1: 就是其实当年因为大家都佩戴着嘛，所以品相好的其实特别少。
0: 对，你看他表面没什么。
1: 咱用句现在的流行的话说当年的这个象章是一个易损件儿、
0: 对对，
1: 是吧？
0: 你看他后边这个针
1: 啊，
0: 为什么就把你看后边这个。针都锈了，锈的不行了、
1: 是，
0: 但是表面的这个东西非常好品相，
1: 所以
0: 这就是人家保存的嘛，
1: 不好找，
0: 不好找，真是不好找，怪不得国恒建平人家带着这个二维码、所以呢今天买到的这个，我觉得这第一套啊特别有意思，都是宋平的，伟人象章收藏礼盒，带两枚铜器邮票，今天到手是1980元。
1: 哎，徐哥你再看看、你给大家形容一下这有多小，这做的多精致。
0: 哎呦，这
1: 主席象章大，
0: 这没我这
1: 或者巨大的咱们都见过啊，
0: 二分之一指甲盖
1: 是吧？二分之一指甲盖，
0: 这中间说实话写俩字我有点看不见了
1: 啊，
0: 它这个可能有点连笔
1: 啊
0: 啊，哎呦。挺漂亮，这个
1: 没关系、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
0: 后边俩字西安
1: 啊，
0: 这是西安的东西
1: 啊、
0: 后边因为它写着地方呢，
1: 明白，
0: 西安、它那个汁儿啊，您也别拆开了回去、因为人家保存挺好的，素质真是人保存挺好，它那个汁儿都锈了，汁儿都锈了，留到现在，但是这个主席象章一点没有磨损，
1: 就是说为什么要一定大家说买现在成套的藏品、我觉得其实就是便于自己的收藏观赏，以及后期您要是进行交易的时候、也许会有保值升值的这种可能性， 对吧，
0: 这买的、对吧，1980整个这您不比去潘家园您潘家园现在买点那小装
1: 零销碎打也不少花，我跟你说
0: 你潘家园上次我去
1: 啊，
0: 都别说去那个夜市啊，咱就说日市
1: 啊，日市
0: 日场啊，日场你1980想买点像样的东西
1: 不太好找哈、
0: 不太好找，而且您还有可能打眼了
1: 啊，对对 对
0: 打眼了，点到为止啊，
1: 讲故事的比较多，
0: 对，讲故事比较，现在那儿就是故事然后今天带来第一套啊，伟人象章收藏礼盒，1966到1976年原版毛主席象章18枚，同期老邮票2枚，人民解放军进军图和天安门邮票，原价2980，今天老房直接给大家减1000块钱
1: 啊，
0: 1980元一套
1: 啊，
0: 核心保障是什么呢？第一，全部是评级的封装的真品
1: 啊，
0: 专业鉴定机构认证。第二，杜绝仿品，杜绝假货。第三，品相是清晰可查，有二维码。第四，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购物平台啊，资质也全程可核验。然后您可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因为有些咱们叔叔阿姨说具体想看看什么样啊，我这具体什么您再打电话仔细说，让我们客服给您，
1: 是的，
0: 哪怕发点照片，
1: 是的，
0: 是吧，加上给您再说说这里边邮票什么样，这二维码什么，因为这个评级的东西真的跟您自己拿一个不一样，
1: 又不一样，
0: 我再给你露个底儿、老方
1: 啊，
0: 我家其实有几枚那个袁大头
1: 啊，我知道我知道啊，
0: 然后呢
1: 啊，
0: 没评级
1: 啊，
0: 没评级
1: 啊，
0: 之前人家就说你这个想评级呢，你要、想这个出手你得评级，
1: 对，
0: 我一问这评级就是你知道得一去俩月
1: 啊，
0: 仨月之后再回来
1: 啊，
0: 我说不行啊，
1: 不带在身边，
0: 不带在身边不安全因为这个东西�啊，有说实话有不值钱的，有100块钱的、
1: 是，
0: 也有10万的
1: 啊，
0: 我越看我自己那个你知道吗，它就像那贵的
1: 贵，
0: 虽然人家老说你这可能像，但我就觉得像那贵的，你说这仨月回来它要真变成就那100块钱，我要觉得不是，你这不是
1: 心里比较忐忑，
0: 哎，所以今天这全是评级封装真品、啊，再说一遍啊，伟人象章收藏礼盒，很多人问多少枚，18。

0: 没空，您就等会儿再打，
1: 哎、
0: 下午吃个午饭再打
1: 啊，
0: 或者您那个说小伙伴给您等会儿回
1: 过去，一会儿打，一会儿打，
0: 哎、对，一会儿
1: 我们会有回线过去的。
0: 400-015-5151，
1: 大红盒子啊，红色绝版珍藏的主席像章18枚、嗯、啊，再加上同期老邮票2枚，一共是1980块钱。大家感兴趣，拨打我们的咨询
0: 电
1: 话啊，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对，哎，还忘了把这鉴定证书装进去了，
0: 咱俩留俩鉴定证。哎呀，只要有这个评级哈、
1: 啊、
0: 我觉得这就很稳当了。
1: 好
0: 啊，好，第一个这个品给大家说完了，第二个来个咱们说半天快消品。
1: 哎、
0: 老房也给大家透露了，就是咱们10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1: 对，
0: 一般咱都说酱牛肉见没见过呀？那多
1: 了，都见过，
0: 咱就不卖关子了。现在生活好了，酱牛肉谁没吃过呀？
1: 嗯，
0: 松茸酱牛肉，
1: 嗯，
0: 我第一回见。
1: 是吧？
0: 我实话实说，是不是您说要徐哥，你这日子过太清贫了、啊？我说实话，我真第一次见
1: 啊
0: 啊！说松茸酱牛肉，
1: 它是这样的，以前因为很少有这么个做法，大家都知道，一般酱牛肉呢都是那种。北方地区做的，尤其是什么西北地区、内蒙地区做
0: 酱
1: 牛肉
0: 这种、啊、
1: 但是松茸呢，一般都产自于差不多叫西南地区啊，东北地区也有一部分松茸的产区、
0: 哦，
1: 一般都在山里头。
0: 所以就是这个那会儿咱们光做酱牛肉
1: 就，就是这两个东西，大家没想到怎么结合在一起。
0: 确实，
1: 因为觉得
0: 确实
1: 它是这样的，徐哥、嗯，现在你在外面，比如说我喝个松茸汤什么之类的
0: 啊，松茸
1: 就单独喝了，
0: 嗯，
1: 他不会把这个松茸当一个佐料去做的，对不对？
0: 啊、
1: 你等于松茸其实是把酱牛肉的这个鲜度给提起来了。
0: 啊啊，
1: 就跟你说，说咱吃鲍鱼，说单独吃个鲍鱼，说这吃过，
0: 嗯，
1: 说拿鲍鱼炖个土豆吧，说哎，而且还主要说，哎，你尝尝今天主要是土豆好吃啊，这个都是另外的想法了，嗯、对吧？
0: 这吃起来感觉就不一般了，
1: 不一般是吧？所以拿松茸，
0: 嗯，
1: 去做酱牛肉，
0: 嗯，
1: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是一个味道。不一样的组合，又有营养、
0: 哎、
1: 又有味道的一个组合。
0: 是，那其实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酱牛肉，其实说白了，日常解个馋，您下点小酒，
1: 哎，
0: 或者家里来点客人，拿出点熟菜，
1: 嗯，
0: 不费心，不费力、
1: 嗯，
0: 而且呢，今天这组合也让您省钱。
1: 是，
0: 酱牛肉咱都说好不好吃，说白了，底子呢全在牛肉上。
1: 对，
0: 首先咱们这款酱牛肉它不是碎肉拼接的，
1: 对，
0: 啊，也不是说那边角料，
1: 嗯，
0: 全部用这个上等的进口牛肉，
1: 嗯，
0: 外包装上呢明明白白也标注着哦，还标注着这个进口原料标识。
1: 嗯，
0: 哦，那您看这人用的进口牛肉，
1: 是的，是的。
0: 进口的牛肉呢，就是牛肉肌理它是更规整，
1: 嗯，
0: 肉香也很纯，它不是说碎肉，因为你碎肉拼，可能人家也不给你拼。
1: 嗯，
0: 啊，肉片纹理也是比较顺直的。
1: 嗯，
2: 老来讲的是代代相传的珍贵家风，有传统韵味，也有贴近当下生活的幽默思考。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李雪琴带来的脱口秀《我想结婚》。
3: 这么安静啊！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想结婚。每次我跟人说我想结婚，人家都特别诧异，问我为啥？为啥呢？我举个例子吧。上回路突围赛，我来上海待了半个月。回到家之后，我一看窗台上死了3只蚊子，饿死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跟蚊子共情了，我觉得那个蚊子饿死之前跟我当时脑子里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这屋里要是能有个人该多好啊。但我找对象就比较困难啊，我之前一直觉得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但我有很多男性朋友，他要跟我说不是的啊，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我们找对象就不找好看的了。我一寻思，那不正好轮到我了吗？我说，那你能不能跟我搞对象啊？那他说啊，那我倒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说，那你为啥不跟我搞对象呢？他说，你看啊，你好歹是一个网红，我怕咱俩分手了上热搜，别人骂我。我说，我也没有红到能上热搜的地步吧。他说，嗯，你对你自己的理解不够深刻，凭我对你的了解，这个热搜你是肯定会买的。我说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他说这么的，略心，我给你支一个招，你呀，你就上脱口秀大会，

0: 脱口秀演员喜欢上热搜。然后呢我就来了，我寻思这回我到这儿，真的我高低整一个对象回去，越幽默越好，那过日子多快乐呀。所以现在啊，我就看着台上这些演员，他们在台上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幽默。虽然这是一个比赛，但是我不觉得他们想战胜我，他们就是想得到我。其实吧，你们别看我现在好像挺卑微的，我在男女关系中也有过一些高光时刻。笑啥呀？笑点在哪呢？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也被人追过。那是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在我14岁生日的那一天，有一个男孩跟我表白了。他当时单膝跪地，捧着一束玫瑰花对我说：“李雪琴，我喜欢你，咱俩搞对象吧。”那个时候我对他说出了我这一辈子对男性说过的最硬气的一句话：“我妈不让。”11年过去了，今天是我25岁的生日，真的啊！在这里，我想对11年前就读于辽宁省铁岭市开原县第8中学8年级3班一位姓徐的男生说一句：我妈让了。虽然我小的时候我妈不让我搞对象，但她现在特别着急，因为我爸妈离婚了，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我妈就觉得很亏欠我，一直就希望我能早点有一个人陪着我，跟我组建一个家庭。所以我妈催婚呢，主要就是走苦情路线。姑娘啊，你看咱娘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了，家里呢也没个男人，过年买这些东西，咱俩一点点往上搬，妈老了搬不动了。我当时我心里听着那特别难受，我说妈你放心，我保证明年过年咱家多一个男人。我妈说嗯，我相信你。果然到了第二年，我妈结婚了。那个时候吧，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写作业呀，我妈咋教我也教不会，后来她实在看不下去了，自己把我作业给写了。过了半年之后，哎，我爸也结婚了。我就怀疑啊，我说是不是结婚是大自然给人类家庭的 KPI。
1: 每个三口之家正常情况下要完成2次婚姻。
0: 我爸我妈看这孩子也不争气，家里业绩完不成，哎，寻思别逼孩子了，把咱家这个给完成了。要不是我爸妈这么机智，真的我家现在可能已经被大自然给淘汰了。其实我说这些啊，是想跟我爸妈说，这借此机会啊，我说我爸我妈都结婚了，我真的非常的高兴，虽然他们不是跟对方结婚，但是我是真心的祝愿你们能各自幸福。那至于我呢，你们就不用再操心了。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就结婚这个事儿，你俩都手把手教我3遍了，我指定能学会。谢谢大家，我是志行。
2: 如果说脱口秀表现的是智慧的幽默，那快板呢，表现的就是一种嘴皮子上的功夫。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段传统快板《百山图》，一起感受快板演员带给我们快而不乱的享受。

山连山，山绕山，山山不断，山套的山。一轮红日东方起，要看日出，你得去东岳登泰山。我们祖先的发源地在黄河的河套南，陕西新月市华山，北岳衡山。

的混元县，南岳衡山在湖南，河南省古代本是个中原地，登封县有座中岳市嵩山，首都北京城，又有海又有山，天安门西，南海东海和北海，安定门里的什刹海，后门外的有景山，北京城门外东西南北都有山，京南周口店，北京的人头骨的发现就在卢煮山，京北汤山的有温泉，京东盘山压地山的首都发电厂，它在京西石景山，黄河发源在青海，昆仑山脉雅哈拉大河泽山，祁连山脉紧接着贺兰山，万里长城建筑在上边，八达岭金庸关，燕京八景天下传，工业重地大西北，要去包头你得路过飞绿班那的大青山，太行山本是抗日根据地，英雄们聚会在吕梁山，坚持了八年抗日战，打着敌寇望影而逃，东跑西窜，我们的民兵有神枪手有抱大手，我们的领导人智勇双全，有的是那天才卓越指挥员，在1944年边区群英大会上，出色的民兵英雄就有100多人称模范，真撑得起花开千朵，朵朵鲜红，英勇战斗要叫我说，恐怕三言五载说不完。山西省有个解良县，倒有一座中条山，山里的泉水流不断，聚成了大池在山前，池里的水能够晒出，驰名全国，质量高，味道美，出产多的好白盐。您别看山西省的离海远，保管您炒什么菜，调和五味不缺盐。大同西北是云冈，云冈石窟里倒有那六朝十佛造像，赞刻在里边。自从这个北魏开始，经过隋唐到五代，五代的艺术杰作就在龙门山、麦积山、宝顶山，唐宋雕刻真灿烂，的敦煌壁画看飞天。我国佛教四处大圣地，九华山、普陀山、峨眉山、五台山，汉水上有五挡山，往西不远的关中八景太白山，太白山西斜水岸，诸葛亮病故的那五丈原，后汉三国古迹孔明祠，马超墓我在岷县，花清池水温暖，风景美是骊山，延安历史为古城，今天的革命圣地是延安，延安城有三山，宝塔山、凤凰山，在城中布置的清凉山。1947年吴宗南带领着几十万兵力围攻延安，我们的战士保卫延安，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不分昼夜，枪不离肩，马不离鞍，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歼灭了敌军一大半，得到了后方胜利，革命巨大发展到今天。陕甘边境子午岭，密密层层森林广无边，山形白桦虎镇子，油松杜梨黄刺梅，密密层层生长在崂山，西北人民的好地方，陕北民歌口头传，我说的是远山高山少林山，低山进山花果山，陕甘公路画着岭的中间路过六盘山，宝成铁路上秦岭的秦岭高峰下有座观音山，秦岭隧道长有2300多公尺，工人们开山赞路不等闲，越过摩天岭再走雁门山，大法山脉再往南，越过雁门大天险，经过古雁道，跨过嘉陵山，里就有个道四川，穿山越岭修铁路，从此要打开了蜀道难。阿尔泰山是我国锦西北，红松大森林坚持的好复原，哈萨克人迎木叶落得成群乱迁，甘肃兰州的皂兰山还有一座五泉山，除了兰州往西走不远，你可以到酒泉，玉门油矿在那边，玉门油矿的前山和后山，生产石油的塔形铁架上一个一个的紧相连，闪闪的白光那是石油罐，哈佛在石油河两边炼油厂，蒸油的声音震山谷，运送那工业血液的油罐车一个挨一个成群结队跑起来，这一溜烟，玉门油矿建设规模气魄世界，人人都称赞，为祖国创造了幸福事业，多发展的出油量，源源不尽自涌泉，不消岭在西藏自治区，畜牧发达，大小的绵羊在山上挨挨挤挤，一眼看不完，要去戈壁沙漠地，远远看见了鸣沙山，修了兰新大铁路，通车真方便，新疆帕米尔高原北边是天山，山上的终年不化的冰和雪白花花，山峰雄威冲霄汉，长江发源地在青海昆仑山，昆仑山北山下的有个格尔

0: 牧农场，紧靠着山，山上的流下来的冰雪水，利用它浇麦田。农业区、牧业区的中间隔着一座山，这一座山叫日月山。青海古语说得好，你过了日月山，另是一重天。台达木盆地有座油砂山，勘探队发现它是石油矿，大量的石油埋葬就在油砂山里边。地球上的高山可真不少，再也招不过去这一座山。珠穆朗玛峰在喜马拉雅山，都说这个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的一个屋脊，这个名字不虚传。中国英雄登山队在1962年登着这座山。你们去西藏奔东南，四季如春，天气暖，森林要的和水果，藏红花藏青果，天然的金银煤铁矿就在龙岭山。冈山公路上这座山雀儿山，赫赫有名二郎山，白云弥漫，雪景是真好看，景色光辉颜色鲜。二郎山高万丈，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冈山公路为他挡。我们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是把这公路修了西藏，不怕这个风来吹，也不怕雪来飘。一个个洗澡睡完枕，旗杆热情绪高，开山挑土啊，下桥梁中英雄立功劳。二郎山满山红旗飘，公路通了车，运进大军守边疆，开发大雪丰富的好资源，人民享安康。这就是歌唱二郎山，我们解放军突破天险和困难，到如今坎平的公路通过了二郎山，眼望山上大渡河，来到泸定桥。毛主席长征的诗句刻在了上边，诗句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乌灵卫一堂细浪，乌猛放波走泥丸，金沙水开人眼远，大渡交通解锁寒，更喜名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尽开颜开笑脸。毛主席英明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得到了美满生活，幸福在眼前。云南省山清水又秀，珠江发源在云南，云南省有个大理县，倒有一座典藏山，出产大理石，生就的彩色花纹驰名世界共赏玩。昆明城外山不少，玉盖山、碧瑶山、太华山、华亭山，有的名儿叫西山，站在了高山上不看得见，湖光明媚，坚持在眼前。茶花渡明诗洱海，反大的花朵四季鲜艳在苍山。再往南云南边境上，大威山、新火山、古明山，傣族、苗族、苗族少数民族居住就在山里边，矿产丰富，珍禽异兽跑满了山，稀奇的鸟类有几百种，孔雀、画眉、插花鸡、五彩鹦鹉窜窜蹦蹦跑满了山。大娄山脉在贵州，苗岭、五岭、大苗山、青林山、九万山，出产这个药叫五倍子、金银花呀、与黄连，你们有病吃药不为难。还有那雄黄水银石膏金属矿，修通了川黔铁路去开山，要吃枇杷果你可以到四川。岷山、夹子山、满山上到处长着枇杷水梨个大和小枝包水，味道鲜，重不至重。我国特产的小熊猫，川康交界松草竹林内的繁殖在深山。巫山的十二峰叫的悬崖踏上天，巫山三峡长江要到联系大西南，叫巫山大过山在正平岗。民族英雄李自成被害就在湖北九宫山黄河楼，他在武昌的佘山嘴，浙江汉阳九龟山，1955年修筑了长江大桥，贯通南北三条，有交通不为难。九龟山他在这个湖南省，传说大顺南巡的是这座山。这座山有一座屈原墓的屈子祠，在玉石山端阳节，大屈原叫住在汨罗江心丧了命，人民哀痛祭奠在江边，用熟叶包着米作为祭礼的一天扔到江里边。到现在端阳节咱们大家吃粽子，这个风俗传到现在倒有几千年。都了解个山，看了解个山，这山多一时看不完，青山绿水，红山黄山，金山银山，钢山铁山，锦绣一片好个山。远看老人山，近看朱红山，走出了九里山，来到了桃花山。百花山上抬头看，桃山圣山是个山，红的鸡巴的山，灰的蛤蟆山，绿的棒槌山，坐着罗汉山，飞虎山、二龙山、龙山、虎山、龙虎山，这个人头虎头龙头山，黄花山、绿草山，白毫山、青石山，凤凰山、凤凰山、金鹰山、金马山、八宝山、元宝山，围绕着苍松翠柏、万水千山、紫竹花香、楼台殿阁，富丽堂皇、光辉灿烂的祖国大好河山。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曲艺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愿这秋日雅韵伴您度过一段舒心时光。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您一首国乐，让悠扬的古乐伴我们静静感受这秋日之美。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朱有贞免去了王彦章，任命了段宁。这段宁一上来当主帅，好，趾高气扬啊。他头一宗事儿，是命人把一箱子珠宝送到了开封，送给这个赵岩。以谢大恩，而后他命令人扒了黄河的堤岸。扒这堤防可了不得，滚滚的黄河水向东泛滥，曹州、蒲州的广大地区一派汪洋，老百姓可倒了霉了。段宁啊，得了意了，本帅这是以水阻止唐兵西进。他又命令王彦章率领10000人马进屯到了这个兖州、运州之间，伺机收复这个运州。他大聚众将，神气活现地说：“本帅身负皇恩，誓服社稷，今有破敌之策。”众将者听真，本帅已经命了王彦章屯兖运，还将命董璋引1路人马沿潞州北上，自石会关。这个石会关呢，就是现在山西榆社县的西边，自石会关攻打太原。再命霍延威率1路人马自象州北越行州、明州去攻打镇定，本帅亲率大军攻眼前的李存勖。这样一出兵，使李存勖顾前难顾后，顾东难顾西，哈哈，那将是一举成功，你们以为如何呀？大家伙一听啊，面面相觑，默默不言呢。段宁以为自己的筹划呀，大家伙都赞同了，就越发的得意了。本帅此谋可保旬月之间安定天下。旬月之间，哎，也就半个月。一语未了，大将康延孝说话：“大帅，此计不妥呀。”段宁的笑容顿时啊，不知飞哪去了。于今大敌当前，大帅如果分兵数路，兵力必然削弱无疑呀、啊。倘若李存勖，住口！段宁啊，这脸儿都白了，一拍这大案，大喝一声：“你竟敢阻本帅之意！来呀、啊，推出午门斩！”刀斧手扑上来，就要把呀唐延孝给抓住了。大家伙一看，呼啦朝啊，一下就跪下一大片，赶忙的齐说：“请大帅息怒。”

天武士把这五个反贼斩了。说这五个人一听见喊声，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殿前的武士嗷的一声就扑过来，这个一枪那个一刀把

0: 通信的，少尉啊，就说是通信营的。
1: 啊，我可把丑话说前头，上头不高兴了，你可别推。这点道具就不还了，再给我们解决2000块训练费。
0: 又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哪一次亏待过你们？你的条件我都答应。4点钟，你的人要到那里布置会场，把车停远一点，3-3、2-2进去。
1: 哪一回也没让你难堪呀，我的兵这点事还办不了。
2: 欢迎仪式很简短，方英达代表军区代表演习指导委员会致了一个欢迎词，很快舞会就开始了。20个女少尉女中尉一出场，又都是崭新的作战服，舞会的别样味道一下子就出来了。四周墙壁上装饰着墨绿色的伪装网，再有10几支各式各样的枪随意一挂，4个角两角堆些空弹药箱，一角停一辆敞篷越野吉普，一角摆着2把重机枪，置身其中战地感觉浓得扑鼻。赵忠荣一直在一旁偷眼看陪同主要客人的方英达和陈浩若，看见他们说笑着，随后一个个被女军官拉去跳舞，这才瘫靠在角落里一个弹药箱上长吁了一口气。秦亚楠拍了10几张照片，凑到赵忠荣身边。
3: 创意很好，赵处长，你们的女中尉女少尉是不是太漂亮了些？
0: 过奖了，公事公办说，南国出佳丽。实话实说嘛，有些实话道不得，大家都满意，我也就知足了。
3: 是挺感染人的。要是这些女孩穿着时装，男人们穿脏兮兮的作战服，味道就更足了。能不能帮我找一套作战服？
0: 你是不是现在就要？
3: 不急，我想随你们红军一起行动，不知赵处长能不能帮这个忙？
0: 我人微言轻，这事儿啊，你还是去找方副司令，他只要发话说你可以随军采访，怎么安排你的行程就是我的职权范围了。
2: 秦亚楠理理头发，去请方英达跳舞。夜来了，朱海鹏命令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通信手段，尽可能多地截获红军各个级别的加密电报后，披着毛呢大衣出了指挥所。江月荣正立在朱海鹏住处的门口，看挂在一棵小香樟树上的空鸽子笼。朱海鹏走过去：“
4: 我刚下了命令，24小时值班，全方位搜集红军的来往电报，能不能打一场信息战，全靠你和程东明了。”“
5: 你什么时候又回家了？”“
4: 我没回家呀。”“
5: 你最近好像有什么心事啊？那天晚上电话里吞吞吐吐的，像是出了点什么事儿。这次见面，除了作战，你还是作战，别把弦绷太紧了。君旨今晚不是搞鸡尾酒会吗？要说操心程度，方副司令不比你低吧？”“
4: 一个中将，一个上校，能比吗？是，确实有做难的事，那天就想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后来我想还是处理完了再对你说。”“
5: 什么事儿啊？你这个人啊，总爱吐一半留一半的，我可不想破这种密码。”“
4: 哎，这事本来不该让你知道，你既然要问，我就说了。说了，你可别怪我说了，本来我是不想说的。”“
5: 你就说吧。”“
4: 丫丫和我娘已经来了西市，方副司令要我一心一意，不要3心2意。”“
5: 这么好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早就想见见大娘和丫丫了。”“
4: 温住在方副司令家里。”
2: 江月荣猛地一抬头，没做任何表示，低着头走开。朱海鹏追上去：“
4: 这件事事先我根本不知道，我想先租个房把他们接出来，住在那里太不合适了，可眼下还不能办，一是因为演习没时间办，二是方副司令病重，我娘又以为我真的是去打仗，硬要留下照顾方副司令。”
2: 江月荣一直不说话，朱海鹏急了，追2步拉了江月荣一下：“
4: 我说不能说，你偏要我说，说了你又这样，真让人猜不透。”“
5: 我这样不对吗？我不这样又能怎么样？作为你的朋友和部

0: 下，我应该为你高兴。
1: 我说不告诉你更好，一说你还是生气了，真不该说。
0: 我生什么气？真是的，你有三喜，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与方大经理破镜重圆是一喜，彻底解决了大娘和丫丫这两个后顾之忧，可以安心做将军梦，这是二喜。心理上终于占了范英明一回上风，是三喜。吃喜糖的时候可别忘了通知一声。
2: 江月荣认真起来，说着转身回去了。朱海鹏只好眼睁睁看着江月荣走了，一个人独自走了好一会儿，满脑子只有一个疑问，
1: 这个事怎么比打仗还要难？
2: 秦亚楠得到特别通行证，用的时间比一首多瑙河之波圆舞曲还要短。那个悠长舒缓的前奏刚刚开了头，他就感觉到方英达的快餐舞步沾染着鲜明的俄罗斯气息，踮脚有点夸张，身体有明显向上快冲的过程。作为职业新闻记者，他很快就找出了话题。
3: 方副司令，你的华尔兹老师肯定是50年代那些高鼻子的苏联军官。
4: 老了，这种特点也不明显了。我的老师呢，是纯粹的俄罗斯姑娘，当然也有乌克兰和哥萨克姑娘。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头一年，扫五盲就把我给扫到了。
2: 这又是一个可以引申开去的话题。
3: 刘伯承元帅是你的校友，那个学院盛产儒将，方副司令这步棋在北京反响很大，我争到这个任务可费劲了。
4: 我只不过还有点吃螃蟹的勇气，大气候小气候催逼，不做不行啊。对全局来讲，这种演习不过是一个卒子过了河呀。
3: 来这里不到一天，感受良多，这鸡尾酒会和战地舞会可以说是耳目一新，别的嘛。
4: 我们最缺的就是批评家。
3: 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另外还有职业歧视。
4: 请明说。
3: 部队改革，小的讲是全军将士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大的讲应该是全民族的大事，至少和国营大中型企业一样，应受到全方位关注。可眼下承认部队也应做深度改革的不多。听说你们这次演习，我们记者还是只能在二线三线看看热闹，好像我们一动笔泄出的都是机密。
4: 有些道理呀，这毕竟是军事行动。
3: 我这次来实际上是想写一写基层干部战士在你主持的超前性演习中的心灵历程。你以为这一点不重要吗？
4: 实话对你说吧，低调处理，不做宣传报道的规定是我定的。
3: 是怕出问题吧？
4: 哎呀，我有点累啊，抱歉了。不过你说服我改变了主意，我可以给你们记者签发特别通行证，可以自由出入演习区域，只有一个限制，任何文字都要报协调处审查。
3: 你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喊个医生来？
2: 秦亚楠扶方英达坐下，语气关切。方英达强忍着癌细胞活跃时的阵痛，摆摆手。
4: 构思你的当代军人心灵史吧。
2: 第三天早上，秦亚楠和军区报社的王记者一起乘坐赵忠荣派的专车去红军防区。车进入山地，秦亚楠才又一次想起10年前

0: 离歌，摘自读者。
1: 床载客，
2: 教授地头答疑，
1: 农博士走一线，
2: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3: 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四季豆种植技巧和注意事项。第一，选地与土壤精细管理，切忌连作，也不宜与大豆、豌豆等豆科作物轮作，最好选择与禾本科或者是十字花科蔬菜间隔2到3年轮作的地块，这样呢能够有效地减少土唇病害和枯萎病、根腐病的发生几率，同时平衡土壤养分。四季豆喜欢土层深厚、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壤土或者是沙壤土，整地的时候需要深翻土壤25到30厘米，结合整地施入腐熟的有机肥作为基肥。南方秋季雨水仍可能较多，必须采用高畦栽培，畦宽连沟1.2到1.5米，畦高20到30厘米，确保雨停田干，防止渍水烂根。四季豆适宜在 pH 值6.2到7.0的微酸性至中性土壤当中生长，如果土壤过酸，容易导致根瘤菌活动受阻，可以在整地的时候每亩撒施生石灰50到75公斤，既能够调节酸碱度，又能够对土壤进行初步杀菌消毒。第二，适时播种与合理密植。长江流域及湖南地区秋季四季豆的适宜播种期一般在8月上旬至9月上旬，九月下旬呢播种略晚，需要选择早熟耐寒性较强的品种，并且采用育苗移栽或者是直播后覆盖遮阳网的方式，确保幼苗顺利出土。播种之前精选饱满无病虫害的种子，晒种1到2天可以提高发芽势。由于秋季初期土温上高，可以直接直播，每穴播3到4粒种子，覆土2到3厘米。如果为了抢同时，可以先浸种4到6小时之后催芽，露白之后再播种，能够缩短出苗时间，减少烂种风险。当幼苗长出2到3片针叶的时候进行定苗，每穴留2株壮苗，种植密度不宜过大，以免田间通风透光不良引发霉病。一般行距是50到60厘米，株距20到25厘米，每亩保苗8000到10000株左右为宜。第三，水肥科学调控。幼苗期根瘤菌尚没有完全形成固氮能力，需要适量的补充氮肥，但是切忌过量，以免徒长。定苗以后呢，可以每亩追施稀薄的人畜粪水或者是尿素3到5公斤，促进根系发育和植株健壮。抽蔓至出花期是四季豆需肥的临界期，这个时候呢，应该控制氮肥，增施磷钾肥。在植株抽蔓的时候，每亩追施复合肥15到20公斤。进入结荚盛期，植株对养分需求达到高峰，需要每隔7到10天追肥一次，每次每亩施入硫酸钾型复合肥10到15公斤，促进豆荚膨大，防止早衰。苗期需水较少，土壤见干见湿就可以了，适当的控水有利于蹲苗，促进根系下扎。开花结荚期需水量大，应该保持土壤湿润，空气相对湿度在80%左右为宜。浇水应该在早晚进行，严禁中午高温时候浇水，而且呢要避免大水漫灌，防止落花烂荚。第四，搭架引蔓与植株调整。当植株开始抽蔓大约5到6片针叶的时候，必须及时搭架，通常采用人字架或四字架，架高2到2.5米，确保牢固抗风。搭架过晚会导致茎蔓导幅相互缠绕，影响光合作用。搭架以后需要在晴天下午茎蔓较轻的时候进行人工引蔓，将茎蔓按照逆时针方向缠绕在支架上。对于主蔓结荚品种，基部侧芽应该尽早摘除，对于侧蔓结荚品种，可以在主蔓长到架顶的时候摘心，促进侧蔓生长，同时要及时的摘除下部的老叶、黄叶和病叶，增加田间通透性。第五，病虫害绿色防控。炭疽病主要危害叶片和豆荚，出现红褐色斑点，发病初期可以用咪酰胺或者是苯米甲环唑喷雾来防治。锈病主要危害叶片，出现黄褐色包斑，可以用三唑酮或者是树唑醇进行防治，注意轮换用药，避免产生

抗药性。豆荚明幼虫注入豆荚取食豆粒，严重影响商品性，应该在开花盛期、幼虫孵化盛期选用高效氯氰菊酯或者是甲维盐进行喷雾，重点喷洒花蕾和嫩荚。蚜虫不仅吸食枝叶，还是病毒病的传播媒介，可以用比虫林或者是定虫咪来防治。秋季干旱容易诱发病毒病，表现为叶片皱缩、花叶。防治关键呢，在于治病防虫，及时消灭蚜虫，并且喷施氨基酸寡糖素或者是香菇多糖等抗病毒剂，增强植株抗病力。第六，采收与留种。一般花后的10到15天，豆荚饱满，种子未膨大的时候就可以采收了。过早会产量低，过晚纤维增多，口感变差。采收的时候呢，注意不要损伤花序，以免影响后续花蕾发育。如果需要留种，应该选择生长健壮、无病虫害、典型性状的植株，等到豆荚成熟变黄、种子硬化之后采收，晒干脱粒，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来储藏。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山楂高效栽培技术要点。第一，品种选择。早熟品种是抢占市场的第一张牌，传统大金星成熟期集中在九月下旬至十月，而金如意八月底至九月初就可以上市了。较早熟的品种提前大约50天，鲜食市场收购价可以达到每公斤30到50元。福红子同样在九月上旬成熟，比大金星提前30到37天，价格高出2到3倍，早期丰产性强，栽后第三年就可以看见果，第五年株产可以达到28公斤以上。追求早熟效益的园区应该优先配置此类短枝型或者是早熟型品种。第二，垄植密植。短枝型品种是以采用垄植密植模式，株行距2米乘3米，亩栽约111株，配合垄作排水，栽后2年见花，第四年亩产可以突破1800公斤。普通品种呢，则建议株行距3米乘4米或者是3米乘5米，保证通风透光。定干的高度控制在距离地面80厘米左右，浅口及时的涂漆保护，夏季涂抹距离地面50厘米以下抹芽，减少无效营养消耗。山楂施肥的核心逻辑呢，是秋季肥是命脉，追肥看节点。基肥是山楂施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果实采收之后至土壤封冻之前，以腐熟农家肥为主，圣果期数每亩施3到5立方米，混加尿素15到20公斤，过磷酸钙100公斤或者是硫酸钾复合肥50公斤。施肥方式呢，采用树冠投影下挖条沟，沟深宽各30厘米，肥土混匀之后覆土浇水。秋施基肥的养分积累直接决定次年化芽分化的质量和作果率，这一环节不可用春季追肥来替代。春季花期追肥以氮肥为主，每株尿素0.1到0.5公斤，促进新梢生长和开花质量。果实膨大前期和膨大期则转向磷钾肥，重点是用磷酸钾，每株0.2到0.5公斤，促进糖分积累和果实着色。叶面喷肥可以配合节点进行，盛花期和幼果膨大期各喷一次0.2%的硼砂，加上0.2%的磷酸二氢钾，再加上0.4%的尿素，5到7月间隔7到10天喷施尿素与磷酸二氢钾混合液共3到5次。那山楂修剪的阶段策略有哪些呢？幼树期靠短节扩观，结果期靠疏缩稳产。幼树修剪呢，以整形为主，中重短节促使多发壮枝，快速扩充冠幅，为早期丰产搭建骨架。进入初结果期后，修剪重心转向疏间和培养结果枝组，保持结果枝与营养枝的合理比例。盛果期呢，则需要细致的调控，疏除或者是回缩衰弱结果枝组，防止结果部位外移，延长盛果年限。夏季修剪对山楂丰产同样关键，幼果生长期要及时的去掉背上枝和土长枝，改善树体通风透光条件，对主干延长枝以下的竞争枝采用摘心和扭伤控制生长。秋季对超过1米的分枝拉开角度至60到70度，缓和树势，促进成花。山楂少病害的防控节奏。第一个呢，是山楂病虫害的越冬基数直接决定次年防控压力。早春刮除主干和枝干的老俏皮，清除树下卵和幼虫，带出园外其中焚烧。冬季深翻土壤10到20厘米，将舟形毛虫、白小石心虫等越冬虫体翻至深层，降低羽化率。萌芽期喷3到5波每度石榴合剂，对腐烂病、白粉病及叶螨越冬体有一次性的压制效果。落花后至幼果期是白粉病早期落叶病和叶螨的并发窗口，这个阶段呢，喷施树唑醇3000倍液，配合罗螨酯4000倍液以及吡虫磷2000倍液，可以同时覆盖真菌病害与刺吸式害虫。果实膨大期以波尔多叶保护性杀菌为主，配合多抗霉素防治早期落叶病。虫害防治呢，优先采用杀虫灯、杏柚补气和黄板柚杀，减少化学药剂依赖。
1: 反映三农动态，沟通社情民意，农民连心桥。
0: 欢迎大家来到农民连心桥。从今天起呢，我们在这个板块当中呢，为大家开启一档特别系列，就是探访乡村的村规民约。今天是系列的第一站，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主播刘文畅一起对话永宁镇富民街村的村书记，看一看素有永宁文脉第一村美誉的富民街如何用好村规民约，传承古韵，树立新风。
2: 美丽延庆我的家，村规民约我践行。各位好，今天我们采访到了永宁镇富民街村党支部书记严明达。那我们呢也想和严书记一起聊一聊富民街村作为永宁文脉第一村在村规民约修订与践行方面的内容。您好严书记。
3: 哎，你好主持人。
2: 严书记跟我们讲一讲吧，咱们村规民约的修订过程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有哪些目的呢？
3: 好，我们村在修订村规民约的这个过程中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先后召开了支部会议和两委联席会，研究新版村规民约的修订思路及展现形式。按照镇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我们摒弃冗长条款，最终确定呢采用三字经的表现形式，按照个人、家庭、集体和时代大局的顺序呢层层递进。在编制过程中，多方联动征集意见，组建村两委。

0: 村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才是村级治理的主人。
1: 好的，林书记，那听您说了这么多哈，咱们呢也可以再结合一下咱们村的实际情况，您和我们聊一聊有哪些因地制宜的亮点内容呢？
0: 在本次这个村规民约的修订过程中呢，根据我们村的实际情况，还有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因这个我们村里新建宅基地的这个纠纷比较多，我们特意在这个前期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我们在内容上体现了邻里和睦的内容，然后引导村民树立这种远亲不如近邻的思想概念，尽最大努力让村民从根本上解放思想。另外呢，因为我们村有这个独特的古迹文脉及文化氛围比较浓厚，我们特别在这个内容上体现了保护古迹的内容，引导村民重视文物保护，接力保护我村这一独有的历史文脉资源。
1: 那接下来我们落地实施后，您感觉到咱们村的村民配合度如何呀？包括我们村里有什么变化，村民又有哪些改变呢？
0: 因为前期修订过程呢，我们保证了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及这个修订内容贴合村级实际，可操作性比较强，所有村民基本都签了字，认可度还是非常高。我们后期呢还要评选这个最美家庭、最美村民等工作，与这个村规民约这个落地相结合。党员呢，村民代表带头践行，示范引领。我们还谋划打造以村规民约为内容的村级夜景亮化工程，将亮化工程与村规民约宣传相结合，更好地引导村民积极配合新版村规民约的落地施行。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落地，这个乡风更文明了，然后村民关系呢更和谐，我们日常这个防火防汛这个意识更浓厚，大局意识更强烈，然后村民对这个村子里的这个产业发展呢，这个他们的这个意愿更加强烈。我们后期村两委会积极的去这个跟上级对接，把这个产业方面呢我们尽量尽快落地，最近一个月之内，然后我们这个解决了一共三起历史遗留问题的这个问题，然后其中有一家呢比较有代表性，然后原来我们村是有两户人家，他是前后院的邻居，因为这个历史因素，前院家的这个供水管线呀，建在了后院这个家的院子里，这个在管道损坏或者开关阀门时，都需要到邻居家维修和操作，所以说他们前期过去几年的这个关系非常紧张，但是最近呢，他们经过这个村规民约的这个学习，和践行，然后邻里关系呢都得到缓解啊，然后所以说他们，我们觉得我们这版村规民约还是非常的可操作性的。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严书记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传承文脉，小小的村规民约也的确实实在在的改变着咱们村的风貌。美丽延庆我的家，村规民约我践行，也让我们共同守护我们的和美家园，和美富民。
2: 好的，听众朋友，
3: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

0: 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
1: 几天后，礼部尚书于慎行上书，催促皇帝册立太子，语言呢比较激烈，万历呢也比较生气，罚了他3个月的工资。事情的发生应该还算正常，不正常的事是事情的结局。换在以往，申时行啊已经开始挥舞铁锹和稀泥了，先安慰皇帝，再安抚大臣，最后你好我好大家好收工。相比而言呢，王家平要轻松得多，因为他只有一个意见，支持于慎行。工资还没扣，他就立即上书为于慎行辩解，说了一大通道理呀，把万里同志的脾气活活顶了回去。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一次万历没有发火，因为他发不了火。事情很清楚，内阁4个人走了3个，留下来的这个还是个二杆子，明摆着是要为难自己。而且这位坚持战斗的王大人呢，还说不得再闹腾一次，没准儿就走人了，到时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可是光忍还不够，言官大臣赤膊上阵，内阁打黑枪，明里暗里都来，比逼宫还狠，不给个说法是熬不过去了。几天后，一个太监找到王家平，向他传达了皇帝的谕令：册立太子的事情我准备明年办，不要再烦我了。王家平顿时喜出望外，然而这句话还没有讲完：如果还有人敢就此事上书，就到15岁再说。朱常洛是万历10年出生的，万历发出谕令的时间是万历18年，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再敢闹腾，这事儿就6年后再办。虽然不是无条件投降，但终究还是有了个说法。经过长达5年的斗争，大臣们胜利了，至少他们自己这样认为。事情解决了，王家平兴奋了，兴奋之余就干了一件事儿，他把皇帝的这道谕令告诉了礼部，而第一个获知消息的人正是礼部尚书于慎行。于慎行欣喜若狂，当即上书告诉皇帝：此事我刚刚知道，已经通报给朝廷诸官员，要求他们耐心等候。好家伙，万历闻听此语，气得差点吐了白沫。因为万历给王家平的并不是正规圣旨，而是托太监传达的口谕，看上去似乎没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有深刻政治用意的举动。其实在这个古代啊，君无戏言这句话基本是胡扯，皇帝也是人呢，时不时编个瞎话啊，吹吹牛也很正常。真正说了就要办的只有圣旨，那黑纸白字写在上边，糊弄不过去，所以万历才派太监给王家平传话。而他的用意很简单，这件事情我心里有谱，但现在还不能办，先跟你通个气儿，以后遇事儿啊别跟我对着干，咱们慢慢来。皇帝大人原本以为王大学士好歹在朝廷混了几十年，这点觉悟应该还有，可没想到啊，这位一根筋的仁兄竟然把事情捅了出去，密谈变成了公告，被逼上梁山了。他当即派出太监前去内阁质问王家平，却得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王家平呢是这样辩解的：册立太子是大事啊，之前很多大臣都曾因上书被罚，我一个人定不了，又被许多大臣误会，只好把陛下的旨意传达出去，以消除大家的疑虑。这番话的真正意思大致是这样的：我并非不

不知道你的用意啊，但现在我的压力也很大，许多人都在骂我，我也没办法，只好把陛下拉出来背黑锅了。嘿，虽然不上道，也是个老狐狸。既然如此，就只好将错就错了。几天后啊，万历正式下发圣旨，关于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事情，我已经定了。说话算数，等长子到了10岁，我自然会下旨，到时册立出阁读书之类的事情一并解决，就不麻烦你们再催了。长子10岁，是万历19年，也就是下一年。皇帝的意思很明确，我已经同意册立长子，你们也不用绕弯子。搞什么出阁读书之类的把戏啊，让老子清静一年，明年就立了。这下大家都高兴了，内阁的几位仁兄境况也突然大为改观，有病的病好了，忙的也不忙了啊。除这个王希爵外，王希爵怎么了？母亲有病回家去了，这是真的。那么大家都回来了，剩下来的就是等了。一晃就到了万历19年，春节过了，春天过了，都快要开西瓜了。万历那里呀，一点消息都没有。泱泱大国以诚信为本，哎，这就没意思了。可是万历19年毕竟还没过呀，之前已经约好，要是贸然上书催他，万一被他认定毁约、推迟册立、违反合同的责任，谁都担当不起呀。而且皇上到底是皇上啊，你上书说他耍赖，似乎也不太妥当。一些脑子活的言官大臣就开始琢磨，既要敲打皇帝，又不能留把柄。想来想去啊，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替代目标——申时行。没办法呀，申大人，谁让你是首辅呢？也只好让你去扛了。很快呀，一封名为《论辅臣科臣书》的奏书送到了内阁，其主要内容是弹劾申时行专横跋扈、压制言官，使得正确意见得不到执行。可怜呐，申首辅一辈子和稀泥啊，挖东砖补西墙，累得半死，临了还要被人玩一把。此文言辞尖锐，指东打西，指桑骂槐，可谓是政治文本的典范。那么，文章的作者是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汤显祖除此文外，他还写过另一部更有名的著作《牡丹亭》。汤显祖字义仍，江西临川人。上书这一年呢，他42岁，官居六品。虽说40多岁才混到六品，实在不算起眼，但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早在30年前，汤先生以天下闻名啊。13岁的时候，这个汤显祖呢就加入了太祖学派，啊，当年呢也没个年龄限制，成为了王学的门人。跟着那帮异端是四处闹腾，开始出名。21岁，他考中举人。7年后呢，到京城参加会试，运气不好，遇见了张居正。之所以说运气不好，并非张居正讨厌他，恰恰相反呢，张首辅很赏识他，还让自己的儿子去和他交朋友，这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啊。可问题在于汤先生异端中毒太深，瞧不起张居正，摆了谱表示拒不交友。既然敢跟张首辅摆谱，张首辅自然要摆他一道，考试落榜也是免不了的。3年后啊，他再次上京赶考，张首辅锲而不舍，还是要儿子和他交朋友，算是不计前嫌。但汤先生依然不给面子，再次摆谱，首辅大人自然要再摆他一道，又一次落榜。但汤先生不但有骨气，还有毅力。3年后再次赶考，这次啊，张首辅没有再阻拦他。怎么的？张首辅
死了。那么汤先生终于成功上榜。由于之前两次跟张居正硬扛，汤先生此时的名声已经是如日中天，当朝的大人物张思维、申时行等人都想拉他，可汤先生死活不搭理人家，不搭理就有不搭理的去处。名声大噪的汤显祖被派到了南京，几番折腾才到礼部混了个主事。南京本来就没事干，南京的礼部啊更是闲得出奇，这反倒便宜了汤先生。闲暇之余呢，开始写戏啊，并且颇有建树，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直到万历十九年的这封上书，很明显汤先生的政治高度比不上艺术高度。奏书刚送上去，申时行还没说什么，万历就动手了。对于这种杀鸡儆猴的把戏，皇帝大人一向比较警觉啊，他也常用这招。立马皇帝就做出了反应，把这个汤显祖啊发配到了边远地区广东徐闻去当典史。这是一次极其致命的打击，从此汤先生再也没能翻过身来。万历这辈子罢过很多人的官，但这一次啊是最为成功的，因为他只罢掉了一个六品主事，却换回了一个明代最伟大的戏曲家，赚大发了。28岁落榜后，汤显祖开始写戏，30岁的时候写出了《紫霄记》，38岁写出了《紫钗记》，42岁被赶到了广东，7年后经查又被狠狠地折腾了一回，索性回了老家。来回倒腾了几十年一无所获，在极度苦闷之中，49岁的汤显祖回顾了自己戏剧化的一生，用悲凉而美艳的词藻写下了他所有的梦想和追求，是为《还魂记》，后人又称《牡丹亭》。《牡丹亭》全剧共15出，描述了一个死而复生的爱情故事啊，这个情节呢比较复杂，我就不多说了，有兴趣呢自己可以翻一翻。此剧音律流畅，词曲优美，轰动一时啊。诗人传颂牡丹一出，西厢失色，这个西厢呢指的是西厢记。此后呢传唱天下百余年，堪与之比美者唯有孔尚任之，他竟然公开站出来和他对着干，此例一开，后果不堪设想。特别是申时行，虽说身在内阁，时不时也说两句，但那都是做给人家看的。平日里忙着和稀泥，帮着调解矛盾，是名副其实的卧底兼间谍。可这次申时行连个消息都没透，就打了个措手不及，实在太不够意思。于是万历私下派出了太监，斥责申时行。一问，把申时行也问糊涂了。因为这事儿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这封奏书是许国写的，写好后让王家平署名，王兄自然不客气啊，提笔就签了名。而申时行的底细他俩都清楚，这个老花头死也不会签。于是许大人胆儿一壮，待申首府签了名，脱下了水，事已至此，申大人只能一脸无辜的表白，名字是别人代签的，这事儿我事先真不知道。事情解释了，太监也回去了，可申先生却开始琢磨了，万一太监传达不对怎么办？万一皇帝不信怎么办？万一皇帝再激动一次把事情搞砸怎么办？想来想去啊，他终于决定写一封密信。这封密信的内容大致是说，我确实不知道上奏的事情，这事情皇上你不要急，自己拿主意就行。客观的讲，申时行之所以说这句话，倒不一定是耍两面派，因为他很清楚皇帝的性格。像万历这号人属于死要面子活受罪，打死也不认错的，看上去非常随和，
实际上极其固执。

0: 和他硬干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所以申世行的打算是先稳住皇帝，再慢慢来。事情确如所料，万历收到奏书后十分高兴，当即回复：“你的心意我已知道，册立的事情我已有旨意，你安心在家调养就是了。”申世行总算松了口气，事情终于糊弄过去了。但他做梦也想不到，他长达10年的和稀泥生涯将就此结束，因为那封密信。申世行的这封密信属于机密公文，按常理除了皇帝别人是看不见的，可是在几天后的一次例行公文处理中，万历将批好的文件转交内阁，结果不留神把这封密信也放了进去。这就好比拍好了照片存电脑，又把电脑拿出去给人修，是个要命的事儿啊。这个文件转到了内阁，这里是申世行的地盘，按说事情还能挽回，可问题在于申大人未必风头，当时还在请病假，负责工作的许国也没留意，顺手就转给了礼部，最后他落在了礼部给事中罗大红的手里。这个罗大红是江西吉水人，关于这个人呢，只用一句话就能概括，一个称职的言官。看到申世行的密信后，罗大红非常愤怒，因为除了耍两面派外，申世行在文中还写了这样一句话：“为亲断亲哉，勿因小臣妨大典。”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上课，起立。
10: 老师好。
9: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9: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9: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

0: 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2: 老师，我家也是，
3: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 对，
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
6: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7: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8: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9: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1: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0: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1: 好嘞。
12: 老妈，我们回来了。
0: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3: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0: 不错呀。
1: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0: 妈，那后来呢？
13: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0: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 为啥呀妈妈？
0: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4: 微信收款10元。
0: 慢走啊，小伙子。
11: 再见啊，老板。

0: 地位的弟兄除去了心头的疑虑，但是又转念一想，现在迫在眉睫，唐兵将至，他立即命令太监把这个丞相郑玉啊招到宫里头，卿你看如何？现在怎么退敌呀？这位丞相伏在地上，以手叩地，魏宇先哭了，朱友贞呢急得手打屁股，全没了皇帝的威严，跺着脚：“你哭啥嘞？你哭啥嘞？你说说怎样退敌嘞？”到这阵啊，郑玉也哭了，他眼泪汪汪的，那眼泪啊在这眼眶里直打转。臣以为母亲，别。你快说呀，你呜噜呜了怎么的？他别无他计，唯有请陛下亲自带着传国玺，不是那传国玺啊，去诈降，才能止住唐兵啊。啊，诈降啊。那诈降，但不知卿此策可否确保能止住唐兵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
11: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4: 老师，我家也是，
5: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这里是 FM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2: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金秋十月，天朗气清，在这舒爽的秋日时光里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段段鲜活的段子，一曲曲地道的唱腔，感受着藏在人间烟火里语言艺术的独特魅力。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感受曲艺给您带来的这份欢乐与温情。首先我们来欣赏由姜昆戴志成带来的相声《我有点晕》。
5: 有什么感慨跟朋友们说一说？
6: 第一年春节晚会我就参加了，
5: 这我们知道，1983年，这小30年了。
6: 哎呦，那时候相声多受欢迎啊！
5: 没错，
6: 麦克风往这一摆，还没说话呢，底下哇是一片掌声，
5: 大伙儿喜欢听相声。
6: 今儿说好几句了，怎么一点动静还没有？
5: 你还带要掌声的？
6: 哎，那年我跟李谷一演一个节目，
5: 这大伙儿知道，唱的是《刘海砍樵》。
6: 哎，那个节目好不好？
5: 确实精彩。
6: 30年前，那李谷一多

0: 漂亮啊啊，
1: 的确漂亮。
0: 你再看30年后的李谷一啊，还那么漂亮。啊，
1: 你这没说一样，老艺术家不减当年。
0: 那一年李谷一一个人唱8首歌。
1: 哦，第一届春晚李谷一一个人唱8首歌。哎，那今天的春晚呢？
0: 8个人唱1首歌。
1: 8个人唱1首歌。
0: 人才太多了。
1: 姜昆啊，这些都不主要。今天站在春晚上，你给朋友们说什么相声？哎呀，
0: 我有点不会说了。
1: 怎么了？
0: 我有点晕。
1: 晕什么呀？
0: 30年前30年后、啊、太多不一样。
1: 你可以在这儿说一说呀、啊、
0: 我跟大伙儿聊一聊。
1: 可以啊。哎，
0: 30年前啊，在大街上，嗯，这个骑自行车的他羡慕那个开小轿车的。
1: 那时候小轿车是个稀罕物件。哎，
0: 30年后、嗯、这个开小轿车的羡慕骑自行车的。
1: 为什么呢？
0: 这玩意儿一堵车他比我快多了啊。
1: 别说、啊、这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
0: 30年前啊，人吃粉丝。
1: 那么现在呢？
0: 现在弄不好粉丝把人给吃了。
1: 这俩粉丝概念也不一样。哎，
0: 30年前嗯，生了儿子起名管他叫狗子，
1: 外名好养活。
0: 现在养狗管他叫儿子。
1: 啊，对对对对，那叫宠物。哎，
0: 我女儿遛狗回来、嗯、一看我坐那儿呢，一拍这狗屁股，去找姥爷去。啊，
1: 姥爷？
0: 你说我哪有这么一外孙子成天在地下趴着。
1: 这个辈分还没错。现在人们都喜爱养小动物。
0: 对，30年前穿衣服讲究合身，
1: 那个时候讲究合体，
0: 现在年轻人讲究时髦。嗯，这衣服不是大两号就小两号。
1: 那要大两号，
0: 手面脚面全盖上，
1: 小两号
0: 沟沟坎坎哪儿都露着。哦，小姑娘长得挺严肃的，就那肚脐眼老冲你乐。
1: 你观察的还够仔细的。现在年轻人都追赶时尚，另外一种漂亮。
0: 30年前你要夸这个女同志漂亮啊、嗯，女同志不好意思。
1: 是吗？要
0: 说谁漂亮的不许那么说，讨厌。哎，啊，
1: 那时候女同志都比较含蓄啊。
0: 现在的人多自信啊。嗯，大街上你喊句美女，嚯，大娘大婶一起回头，都以为叫她呢。这个。
1: 对。现在你看看人们这个精神状态，嗯，透着这么自信。哎，
0: 自信。嗯，哎，现在我们那个30年前、啊、结婚搞对象的时候、哦、老偷偷摸摸的，
1: 偷偷的
0: 就像搞地下工作似的。嚯、哦、怕人家看见。
1: 是吗？
0: 抽等来一熟人，哎呦，那什么，我们俩这谈工作呢，
1: 主要是怕别人看见。
0: 30年以后，嗯，你现在谈恋爱哪儿不能谈呢？
1: 现在小年轻的谈恋爱随便。
0: 头些日子啊，在那个商场的滚梯上的前边谈恋爱的。
1: 哦，在那儿谈，
0: 在眼前。呵啊，脸对脸、嗯、越来越近，越来一会儿嘴跟嘴搁一块儿了啊，
1: 亲吻上了。
0: 就在我眼前，我说、嗯、那个耽误你们一会儿，能不能让我先过去。
1: 那二位呢？
0: 嘴没动地方，一撅屁股，哎，我就过来了。
1: 过去了。
0: 过来以后我这个晕呢，我从哪儿过来的？
1: 你从底下钻过来的。
0: 就是啊，
1: 瞧你这点出息。这事儿 啊也就让你碰上了。
0: 30年前，嗯，照结婚照
1: 得照。哎呦，
0: 没什么衣服，得去借衣服、嗯、租衣服。
1: 那时候都这样。
0: 我穿这西服，那好看不好看？
1: 挺漂亮的。
0: 里边那衬衫没底下，没袖子，就这么一块儿。
1: 哦，那是假领子。
0: 假领子。
1: 对对对。
0: 现在你看这衣服多多呀。嗯嗯。啊，春天的、夏天的、现代的、古典的，
1: 什么样的都有。
0: 听说最时髦照结婚照讲究不穿衣服照了。嗯、
1: 不穿衣服照。
0: 光着往上画画。说叫人体彩绘。嗯。你说这玩意儿我反正我是不敢照，照完了挂什么地方。
1: 江哥啊。这个你就不懂了。嗯，年轻人有这么句话，这叫留住青春，留住性感。
0: 30年前你要说人性感、啊、那跟骂人似的。
1: 是吗？
0: 马上人就得回你、啊、说谁性感呢？你才性感呢，臭流氓。行、
1: 啊、可真骂上了啊。 姜昆啊，你刚才说的这些，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都感同身受。
0: 对，
1: 这说明30年细微的变化被你发现了。
0: 我说这是巨大的变化。嗯，我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 那我要说说30年前的事儿，
0: 那我就跟你说说30年后的变化。
1: 可以呀、啊。哎，咱们先说几个名词。
0: 好，
1: 30年前有个词叫痛快，
0: 现在年轻人说痛快，外爽歪歪。新词儿、哦、
1: 爽歪歪。
0: 对，
1: 30年前叫深入，
0: 现在叫零距离接触。
1: 30年前叫瘦弱，
0: 现在叫骨感。
1: 30年前叫减肥，
0: 现在叫瘦身。
1: 30年前叫半老徐娘，
0: 现在叫资深美人儿。啊，
1: 资深，
0: 网上你看看、啊、这动作，踏踏踏，来认识一下芙蓉姐姐。
1: 你这姿势一点都不美，
0: 对不对？
1: 再来啊！你看30年前我要买东西啊，我拎一大兜子钱，那叫款爷。哎呦，
0: 现在拿那么多现金，人家说你土鳖。
1: 怎么了？
0: 刷卡呀，招行卡，那一卡不就完了吗？
1: 哦，你看30年前啊，过年才吃顿饺子，
0: 现在饺子是速冻食品，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吃。
1: 30年前请客吃饭下馆子得多点肉菜，
0: 现在多点肉菜落埋怨、哦、10个人9个脂肪肝，老吃肉菜干什么？来上小白菜、野菜、萝卜缨，兔子吃什么咱们吃什么、
1: 哦、绿色食品。对对对，你看30年前啊，人们都缺糖，
0: 你现在打听打听，好些人开始尿糖了。
1: 那得多运动啊。
0: 对，
1: 你看30年前我们住大杂院，邻居们每天吃什么我都能知道，
0: 现在住对门好几年了，不知人姓什么叫什么。
1: 30年前老婆一个孩子一堆，
0: 现在是孩子一个老婆还是一个。
1: 好，你这吓我一跳。再来，30年前啊，我要写东西查资料得往图书室，特别的费劲，
0: 现在百度一下就知道，网上查呀。
1: 30年前这特有文化人才出书呢，
0: 现在是不是人都能出书？
1: 你这话怎么讲？
0: 前些日子看了一本书，这书的名字叫一只狗的生活意见。哦，狗对生活有意见还写出书来，
1: 你看看
0: 是不是你翻译的？哎呦，
1: 不，我没这能耐。你看30年前啊，人起名字一看这名字就能明白什么意思。
0: 对，比方叫建国，
1: 建设祖国，
0: 爱民，
1: 热爱人民。
0: 我叫姜昆，
1: 你这什么意思？
0: 我弟弟叫姜仲、哦、昆仲兄弟，我是哥哥，
1: 这个意思。
0: 你叫
1: 戴志成，
0: 什么意思？
1: 志向远大，真诚待人。
0: 哎，甭管真的假的，他是这意思。哎呀，
1: 什么叫假的？真的，
0: 真的，真的。现在起名你不知什么意思，
1: 现在人都起什么名字？
0: 姓唐啊，给自己起名的叫唐吉诃德啊，
1: 外国名字。
0: 姓张叫张牙舞爪，嚯，
1: 这不明白什么意思。
0: 还有网上的名字啊，你都写不出那字儿来。
1: 网上什么名字？
0: 俩人聊天，一个叫两个字，
1: 哪俩字啊？
0: 啪嚓啪，
1: 这从哪儿掉下来的？
0: 另外一个比他的名字稍微好听点，
1: 那个叫
0: 大啪嚓。
1: 这摔得更狠。这现在说明啊，是个多元化的社会。姜昆，你呀、啊、用不着晕。哎，
0: 其实啊，你别看我晕，我晕得高兴，
1: 高兴，
0: 因为我总的感觉是咱们中国变大了，世界变小了。
1: 这说对了，现在中国跟世界这个距离拉近了。
0: 过去刘欢最爱唱那个歌，挺流行的，那是
1: 唱出来好听啊，
0: 你学学。
1: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啊，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0: 你听，千万里我追寻你，人家都不在意。
1: 那时候是仰视。
0: 2008年，我们中国人最流行的是什么歌？
1: 我和你在一起。地球村，哎，
0: 姜昆，有这么好听的歌，千万别晕了。
1: 不晕了，
0: 我现在听那个小青年唱那个外文歌，就是听不懂，我都高兴。
1: 哎，什么外文歌你不懂啊？
0: 就是年轻人都会唱的那个。
1: 哪首啊？
0: 在我的本歌，你听我的，把一首歌用节奏找快乐。
1: 你是有点晕啊？这是外文歌。
0: 这
1: 中文歌，
0: 这是中文歌，
1: 全是中文啊，
0: 是吧？嗯，走的奔这儿，你听我的，
1: 我告诉你这歌词 啊，在我地盘这儿就得听我的，它是另外一种音乐形式啊，它一唱出来就是在我。

0: 把音收歌，你接找快乐的。
1: 把音乐收歌，用听觉找快乐。收歌快乐。哎呦，
2: 真是这意思，
1: 全是这词儿。
0: 后边你都听得懂？
1: 我能懂啊，
0: 唱的那个。
1: 你再来。
0: 看着鸽子真灵，它奔跑的，一种天晴解释无知不知，真的不懂这下的苹果大呀，这不得不老米干吃，现在得的很大事，要真的要吃吃。
1: 不，你等等，你这几句我没听明白，
2: 不赖你，
1: 怎么了？
2: 我瞎编的，
1: 这什么名啊？
2: 三十年咏叹调。
3: 热闹的节目啊，满是阖家相伴的暖意，老段子常听常新。传统作品也总能焕发出新的活力。下面这一段呢，就是经典名段的新编。我们来欣赏由李银飞、叶鹏带来的传统经典名段改编的新段子《新卖布头》。
4: 多好啊！
5: 是不错，
4: 特别的高兴来到咱们笑里相迎的舞台。
5: 我们这个心里头也是非常的激动。
4: 我是作为一个年轻的演员呢，非常感谢天津卫视给我们搭建这样的平台，展现我们的才华。
5: 天津电视台能够给我们这种演员提供这么一个平台，对于我这种年轻的演员来说是脚比。
4: 你好好说话，脱离时代了。
6: 为什么刚才大伙好多人没听过这节目？传统的推广力度不够。
4: 那你推广？
6: 你看我好比
4: 推广什么
6: 吆喝就好听极了，知道吗？
4: 就过去的叫卖啊，
6: 卖东西吆喝，
4: 指着肉嗓子吆喝。
6: 哎，
4: 这你行吗？
6: 我太行了，
4: 你来一个。

0: 你听见什么词儿了吗？就鼓掌。
1: 咋了吧？
0: 他卖什么的呀？
1: 卖大小金鱼儿。
0: 后边呢？
1: 蛤蟆骨朵、大田螺丝。
0: 蛤蟆骨朵，蛤蟆骨朵什么东西？
1: 小蝌蚪。
0: 这么多人哪位知道现在哪儿卖蝌蚪？有吗？有吗？我跟你说，脱离时代了吗？新的内容行吗？
1: 吆喝这东西，我告诉你最大特点，看见什么吆喝什么。
0: 还看见什么吆喝？
1: 看见什么吆喝什么？
0: 你嘴边的，
1: 嘴边怎么了？
0: 麦克风，
1: 麦克风，
0: 话筒，
1: 不就麦克风吗？
0: 麦克风，
1: 麦克风
0: 啊！我听
1: 吆喝，
0: 我听
1: 你都没听我这吗？
0: 来来来，
1: 耶、哎！小声变大声儿。有哎，服了吗？
0: 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1: 多形象！你这边把它作用都说出来了。
0: 再来一个，再来常见的啊！
1: 什么
0: 常见？现在常见的
1: 啊！
0: 加油站能吆喝吗？
1: 太能吆喝了！耶、哎！小汽车喝水的地方。
0: 哎，笑里向阳，这四字看见了？
1: 笑里向阳，
0: 笑里向阳，吆喝吆喝吆喝！
1: 耶、哎！节目都这么有意思。
0: 你这是万能的旋律是吧？
1: 就这一个调，
0: 哪都这种，哎，老有这个。
1: 哎，月得有这个。
0: 我还来不了他的音儿，你知道吗？
1: 哎，没吐过。哎，
0: 我绝不来那个。
1: 嗯、
0: 你这样
1: 啊，
0: 你来一个传统的，
1: 传统的，
0: 传统的吆喝。
1: 嗯，
0: 我给你改笑里向阳、
1: 哦，拿这调改一下，
0: 吆喝出来就比你强。
1: 炸油条的听过吗？
0: 什么
1: 油条知道吗？
0: 啊，油条，
1: 北京叫油条，
0: 啊、
1: 天津叫果子。
0: 啊，果子！
1: 哎，吆喝出还不能吆喝油条，
0: 吆喝什么？
1: 油炸鬼
0: 啊，油炸鬼！
1: 哎，
0: 啊、你来，
1: 你这呢？
0: 什么？
1: 你看、啊、这吆喝。哎，油又青来，面儿又白，扔到锅里边飘起来，好大个的油炸的锅儿哎！
0: 你要头一个什么词来着？
1: 油又青来，面儿又白、
0: 哎、
1: 啊！
0: 哎，人又帅来又有才，您坐在底下笑开怀，越听越乐越有根儿来，好大的节目就在天津台来、
1: 哎、你看你看
0: 哎，把这个旋律你让邱英俊学会了。
1: 嗯，
0: 哎，他作为主持人，
1: 哦，
0: 下回在录这节目的时候
1: 啊，
0: 他站在天津卫视的门口，腾腾腾往外这么一吆喝，那这个节目
1: 得多水呀、啊！那好看吗？那个
0: 怎么水？
1: 各大卫视都有综艺节目
0: 啊，
1: 所有主持人为了宣传节目，全站在电视台门口。哎，快来看啊，快来看啊！里边是笑里向阳啊，走上里边听相声去。快来了啊，快来！不听相声我当场客死啊！快来听相声，快来快来！里边有个李大牙啊，李大牙那牙可太大了啊，把他掰下来弄了麻将拍了啊！快点来，我给大伙儿跪下了。
0: 你是干个电视直销吧？你是？
1: 那好看吗？那好看吗？
0: 你提出了要求，我现场改了。
1: 那换一旋律呢？十三香行吗？
0: 卖十三香的。
1: 哎，
0: 来来来，
1: 听这个啊！
0: 来来来，嗯，
1: 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啊，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包绸缎，北京用它来包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啊，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那十三香。亲朋好友来聚会，挽挽袖子就下了厨房。这巴东先人来拜访啊，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啊！哎哎哎哎！
0: 你刚才那儿卖十三香的，
1: 没错，
0: 在农贸市场，
1: 哎，
0: 面前摆一堆口袋，
1: 都甭农贸市场，乡村大集全卖这个。哎，
0: 马路边上，
1: 对，
0: 摆好了。
1: 嗯，
0: 他在站在这儿，
1: 嗯，
0: 红五正运，满弓满调，小小的纸儿啊，四四城管马上就过来。
1: 你这不抬杠吗？这个
0: 再说了
1: 啊，
0: 一天都这么唱着卖。
1: 对呀、啊，
0: 早晨九点是这调门这嗓子呀。
1: 嗯，
0: 小小的纸儿，下午四点半呢，还卖着还这词儿还这调。
1: 嗯，
0: 小小的纸儿，四四四，都还。小纸张，大家要包绸缎，北京用它的包文章，字字落在了我的手，张张包十三香。
1: 我都怕你憋死，
0: 还是 嗓子盯得住吗？
1: 那就卖十三香就这么吆喝。
0: 谁说就这么吆喝
1: 啊？
0: 真正卖十三香的，
1: 嗯，
0: 有这么一小话筒，
1: 小话筒
0: 声音非常低，在那快着慢
1: 啊，
0: 十三香真正香，一楼炒菜二楼香，三楼四楼都沾光，有花椒有大料，炖肉里边最需要，炖肉好炖肉香，炖肉离不开老干姜。你是逛商场逛商店，材料还是我这见，十块钱不算钱，溜溜达达就算晚。你走过南闯过北，坐过轮船过过水，你今天不买得后悔，回家夸夸拍大腿，都这词儿知道吗？
1: 都这
0: 样，哎，
1: 你是干过的怎么
0: 的？熟啊，咱熟这东西啊，
1: 熟
0: 这个
1: 啊、
0: 嗯，所以我告诉你这不对，
1: 不对，
0: 不对。
1: 那这个呢？
0: 改呀，
1: 这怎么改啊？
0: 用这词儿吆喝点新的东西。
1: 那吆喝什么呀？
0: 吆喝你吧。
2: 你要把我卖了吗？
0: 你把这个首饰先放下来，不用这样，不用这样，不用这样。
1: 你干嘛？你要干什么？
0: 推销啊，
1: 推销我，
0: 推广你吗？
1: 推广我，
0: 推广你
1: 啊！
0: 来来，你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1: 我小小的纸儿，四四方方。
0: 叶鹏这个眼圆四四方方啊！
1: 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我什么？我什么？我四四方方，
0: 怎么了？
2: 我桌子成精是吗？
1: 桌子成精的好看吗？
0: 怎么了？
1: 桌子一个个成精的都跟冰波霸似的，嗯，都这样。
0: 你就不要学出来了，你干嘛呀？去，你都那么方干什么呀？
1: 废话。能接着往下唱，
0: 没问题啊。
1: 来，
0: 叶鹏这个演员四四方方啊，四方的大脸是相貌堂堂，天津叫他来录像、北京在大斗塔的威名扬啊。此人到了桌子内，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嚷嚷啊，青年演员是榜样。
1: 怪我了，
0: 北京的二环里边有个住房啊。今年是33岁，身强力壮，
1: 没错啊，
0: 身边还缺少一个大姑娘啊，哎嘿呀。你怎么了？你不要紧的吧？你我就告诉你什么呀，
1: 啊，
0: 你吆喝了一传统的，
1: 嗯，
0: 我又改过来了。
1: 那是我没拿这最好的卖不头的，
0: 这你也行？
1: 那当然了，
0: 这是我们传统相声的经典。
1: 对，
0: 展示一下。
1: 哎，吆唤着卖，哎了吧，吆唤着卖了吧，吆唤着卖了，就是不打价的。看看这个布，再看看这个色儿，它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这是什么色儿？这是本色白。
2: 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
1: 你说怎么那么白？我哪知道它怎么那么白呀？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呀！
2: 别打我！
1: 完了，宝贝儿，完了！
0: 什么就完了？
1: 完了！
0: 要我的什么色儿？
1: 白布啊！
0: 要我看白布，
1: 白布，
0: 白布
1: 啊！
0: 这是传统的。
1: 对
0: 啊，传统的还有一个色儿，什么色儿？
1: 黑的。
0: 我问问你啊，
1: 你说
0: 过去这个
1: 啊
0: 卖布头的是一个行业吗？
1: 当然是一个行业了。
0: 指着这个吃吗？
1: 当然指着这吃饭
0: 啊，就指着卖布头吃饭。
1: 没错，
0: 就卖黑白俩色儿就能活着。过去人就专门为咱们俩人服务，是吧？
1: 也没有咱俩这么穿大褂的，我们这传统的内容它没有其他的颜色，
0: 那不是传统的吗？
1: 有，
0: 这不有我吗？
1: 你怎么意思啊？
0: 我要早来早有新的了。
1: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
1: 那这么着得了，
0: 怎么着？
1: 咱各位观众，咱鼓鼓掌，
0: 干嘛？
1: 让他来一回怎么样？你对不对？我们都被听其他色儿。
0: 你听听啊，要换着吗？爱了吧？
1: 不错。
0: 要换着卖了，我这不打价了吧？
1: 是喽。
0: 瞧瞧这块布，
1: 这个。
0: 看看这个色儿，
1: 嗯，
0: 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
1: 老词儿，
0: 这是什么色儿？
1: 什么色儿啊？
0: 这是一块红。
1: 等会儿，红的了，
0: 红的。
1: 人家穿那红色。
0: 对了，
1: 你可得唱红。
0: 那可不唱红吗？
1: 往下唱。
0: 哎，它怎么这么红啊？
1: 它怎么这么红？
0: 它怎么这么红？
1: 是啊，
0: 就好像广场上红旗飘来般了。
1: 啊，
0: 它怎么这么红啊？
1: 是啊，
0: 是小白兔的眼
1: 红的，
0: 这仙鹤顶上红，
1: 嗯，
0: 这搜狐的小狐狸没有它这么红，就好像猴山的猴屁股拍成了对了般了。
1: 好吗？
0: 咱不提这种红啊。 啊，咱抄起一块橙。
2: 橙的。
0: 今天我给你唱上一条彩虹。
2: 哦、彩虹。
0: 它怎么这么橙？
2: 怎么这么橙？
0: 是梵高向日葵。
2: 嗯。
0: 那万圣节的灯。
2: 哦。
0: 那荷兰男子足球队都没有它这么橙啊。
2: 嗯。
0: 那千里眼、顺风耳、葫芦娃二娃也没有它来橙了。
2: 嗯。
0: 咱不提这种橙。
2: 嗯。
0: 抄起一块黄
2: 黄的
0: 黄色的东西都是亮亮堂堂、
2: 啊、
0: 有这小麦玉米粒儿、
2: 嗯、
0: 这香蕉柠檬在那小学生的帽子底下扣着大黄蜂
2: 黄
0: 那秦叔宝喝酒、
2: 嗯、
0: 他搂着绍兴黄在那黄标马上挂着那副书童见金装了、
2: 嗯、
0: 咱抄起一块绿
2: 绿的
0: 绿色的东西我再提上一提
2: 什么东西
0: 有那冬瓜配青提
2: 够绿了
0: 库尔勒的梨
2: 黄黄黄
0: 您点上一盘拍黄瓜就剩俩瓶皮在那抹茶上边嵌绿豆扣块西瓜皮了这个青蛙叼着腊八蒜就窜进了邮政局了看您说绿不绿啊
2: 绿啊
0: 您买回家里去 啊这大褂做一身那裤褂做一套、
2: 啊、
0: 剩下布头做顶帽子你送给了他
2: 我不要这个
0: 不要这一双
2: 不要这个
0: 咱抄起一块青
2: 青的
0: 说点个轻的东西你来听一听
2: 什么东西
0: 它出自兰草
2: 兰草
0: 雨过天青、
2: 嗯、
0: 在那白蛇传里跟着素贞他也刘美名、
2: 嗯、
0: 在马嵬坡前有一片草青青在那白瓷上边画青花它出了个青花瓶
2: 了、
0: 啊、咱唱完了这种青啊、
2: 嗯、
0: 咱抄起一块蓝
2: 蓝的
0: 有那蓝脸的窦尔敦曾经盗御马这个哆啦 A 梦手里边拉着阿凡达这景泰蓝人画翠鸟波楞楞飞到了空中又往海里边扎呀、
2: 嗯、
0: 咱不提这种蓝了
2: 还有
0: 咱再把紫的说呢
2: 的
0: 这个紫的不算多了咱们不多也得说呢在这茄子地里又把这个葡萄紫薯搁呢在这旁边还长出来紫罗兰两颗呀
2: 好嘛
0: 咱唱完了彩虹色
2: 还有啊
0: 再唱一块花
2: 花的
0: 花花世界的你了看看吧、
2: 嗯、
0: 那大包袱系上它是含辛救驾、
2: 嗯、
0: 大包袱打开了天女散的花七个色的搁在了一块布上做一件花色的布拉进您了看看罢了
2: 看
0: 这天上有彩虹、
2: 嗯、
0: 那地上有鲜花、
2: 啊、
0: 这爸爸爸爸一家子遇见了葫芦娃了、
2: 哎、
0: 这不可能花
2: 是
0: 人可不能花呀
2: 不能花
0: 您要是个大花那儿的谁都不待见他了
2: 那可不吗
0: 要说花的你比不过他
2: 还有我呀
0: 现任的丈母娘啊他这儿就有仨、
2: 哎、你的吧
3: 一段新麦布头口齿利落韵味十足把传统叫卖的热闹场面重新带到了我们的耳边曲艺不只有逗趣的相声还有婉转动听的北京琴书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表演的传家宝

有个青年姓包，外号叫大炮。这小伙子是炮竹脸儿的脾气，沾火就着。李师傅今早上班把活儿刚分配好，小包说我的工作服今天得交，换套新的我去去就来。他说完就要跑。

0: 上也坏不了。
1: 我的意见新的不领，再套也不交。小包一听脖子一歪，咣咣就放开了炮。厂里的制度明文规定有这条，工作服两年一换，今天正和好，按制度来办事，您不能阻挠。裤腿儿早就破了，剐了个大三角，要不是为了遵守制度，我等不到今天交。
0: 李师傅说讲得不错，是两年换一套，但是也应当想想，这衣服不太旧，应不应该交报销。工作服本是咱工人的劳保啊，并不是为了装饰，穿上让人瞧，咱就应当物尽其用，把节约搞好。先干活吧，晚上下班咱俩再细聊聊。小包闻听一赌气的把工作服脱掉，叉叉叉往旮旯一扔，嘴撅得挺老高，嚯，能挂个大水烧。在他身旁干活的是青年小扎敖，他们俩是同学，他低声的叫小包。
2: 小包，穿上工作服，这样多不好。
0: 小包闻听一扭脸儿，给他个后脑勺，紧照双眉，气儿还真不小啊，穿着一身自己

是小包到食堂刚刚吃饱啊，也不知道是谁捅了一下后腰，回头瞧又是小赵，你还跟我闹呢。小赵说，我找你一块儿走，咱边走边聊。今天你是哪儿来的，这么足的炮？小包说，那李师傅他胡把毛病挑。

落花烂颊。第四，搭架引腕与植株调整。当植株开始抽腕大约5到6片之内的时候，必须及时搭架，通常采用人字架或四字架，架高2到2.5米，确保牢固抗风。搭架过晚会导致茎腕倒伏，相互缠绕，影响光合作用。搭架以后需要在晴天下午茎腕较轻的时候进行人工引腕，将茎腕按照逆时针方向缠绕在支架上。对于主腕结荚品种，基部侧芽应该尽早摘除，对于侧腕结荚品种，可以在主腕长到架顶的时候摘心，促进侧腕生长，同时要及时的摘除下部的老叶、黄叶和病叶，增加田间通透性。第五，病虫害绿色防控。炭疽病主要危害叶片和豆荚，出现红褐色斑点，发病初期可以用咪酰胺或者是苯米甲环唑喷雾来防治。锈病主要危害叶片，出现黄褐色包斑，可以用三唑酮或者是树唑醇进行防治，注意轮换用药，避免产生抗药性。豆荚明幼虫注入豆荚取食豆粒，严重影响商品性，应该在开花盛期、幼虫孵化盛期选用高效绿擎菊酯或者是甲维盐进行喷雾，重点喷洒花蕾和嫩荚。蚜虫不仅吸食枝叶，还是病毒病的传播媒介，可以用比虫林或者是定虫咪来防治。秋季干旱容易诱发病毒病，表现为叶片皱缩、花叶。防治关键呢，在于治病防虫，及时消灭蚜虫，并且喷施氨基酸寡糖素或者是香菇多糖等抗病毒剂，增强植株抗病力。第六，采收与留种。一般花后的10到15天，豆荚饱满，种子未膨大的时候就可以采收了。过早会产量低，过晚纤维增多，口感变差。采收的时候呢，注意不要损伤花序，以免影响后续花蕾发育。如果需要留种，应该选择生长健壮、无病虫害、典型性状的植株，等到豆荚成熟变黄、种子硬化之后采收，晒干脱粒，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来储藏。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山楂高效栽培技术要点。第一，品种选择。早熟品种是抢占市场的第一张牌，传统大金星成熟期集中在九月下旬至十月，而金如意八月底至九月初就可以上市了。较早熟的品种提前大约50天，鲜食市场收购价可以达到每公斤30到50元。福红子同样在九月上旬成熟，比大金星提前30到37天，价格高出2到3倍，早期丰产性强，栽后第三年就可以看见果，第五年株产可以达到28公斤以上。追求早熟效益的园区应该优先配置此类短枝型或者是早熟型品种。第二，垄植密植。短枝型品种是以采用垄植密植模式，株行距2米乘3米，亩栽约111株，配合垄作排水，栽后2年见花，第四年亩产可以突破1800公斤。普通品种呢，则建议株行距3米乘4米或者是3米乘5米，保证通风透光。茎干的高度控制在距离地面80厘米左右，浅口及时的涂漆保护，夏季涂抹距离地面50厘米以下抹芽，减少无效营养消耗。山楂施肥的核心逻辑呢，是秋季。

0: 肥是命脉，追肥看节点。鸡肥是山楂施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果实采收之后至土壤封冻之前，以腐熟农家肥为主，圣果期数每亩施3到5立方米，混加尿素15到20公斤，过磷酸钙100公斤，或者是硫酸钾复合肥50公斤。施肥方式呢，采用树冠投影下挖条沟，沟深宽各30厘米，肥土混匀之后覆土浇水。秋施及肥的养分积累直接决定次年化芽分化的质量和作果率，这一环节不可用春季追肥来替代。春季花期追肥以氮肥为主，每株尿素0.1到0.5公斤，促进新梢生长和开花质量。果实膨大前期和膨大期则转向磷钾肥，重点施用磷酸钾，每株0.2到0.5公斤，促进糖分积累和果实着色。叶面喷肥可以配合节点进行，盛花期和幼果膨大期各喷一次0.2%的硼砂，加上0.2%的磷酸二氢钾，再加上0.4%的尿素，5到7月间隔7到10天喷施尿素与磷酸二氢钾混合液共3到5次。那山楂修剪的阶段策略有哪些呢？幼树期靠短节扩冠，结果期靠疏缩稳产。幼树修剪呢，以整形为主，中重短节促使多发壮枝，快速扩充冠幅，为早期丰产搭建骨架。进入初结果期后，修剪重心转向疏间和培养结果枝组，保持结果枝与营养枝的合理比例。盛果期呢，则需要细致的调控，疏除或者是回缩衰弱结果枝组，防止结果部位外移，延长盛果年限。夏季修剪对山楂丰产同样关键，幼果生长期要及时的去掉背上枝和土长枝，改善树体通风透光条件。对主干延长枝以下的竞争枝采用摘心和扭伤控制生长。秋季对超过1米的分枝拉开角度至60到70度，缓和树势，促进成花。山楂少病害的防控节奏。第一个呢，是山楂病虫害的越冬基数直接决定次年防控压力。早春刮除主干和枝干的老俏皮，清除树下卵和幼虫，带出原脉集中焚烧。冬季深翻土壤10到20厘米，将舟形毛虫、白小石心虫等越冬虫体翻至深层，降低羽化率。萌芽期喷3到5波每度石榴合剂，对腐烂病、白粉病及叶螨越冬体有一次性的压制效果。落花后至幼果期是白粉病早期落叶病和叶螨的并发窗口。这个阶段呢，喷施树唑醇3000倍液，配合罗螨酯4000倍液以及吡啶磷2000倍液，可以同时覆盖真菌病害与刺吸式害虫。果实膨大期以波尔多叶保护性杀菌为主，配合多抗霉素防治早期落叶病。虫害防治呢，优先采用杀虫灯、杏柚补气和黄板柚杀，减少化学药剂依赖。
1: 反映三农动态，沟通社情民意，农民连心桥。
0: 欢迎大家来到农民连心桥。从今天起呢，我们在这个板块当中呢，为大家开启一档特别系列，就是探访乡村的村规民约。今天是系列的第一站，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主播刘文畅一起对话永宁镇富民街村的村书记，看一看素有永宁文脉第一村美誉的富民街如何用好村规民约，传承古韵，树立新风。
2: 美丽延庆我的家，村规民约我践行。各位好，今天我们采访到了永宁镇富民街村党支部书记严明达。那我们呢，也想和严书记一起聊一聊富民街村作为永宁文脉第一村在村规民约修订与践行方面的内容。您好，严书记。
3: 哎，你好，主持人。
2: 严书记，跟我们讲一讲吧，咱们村规民约的修订过程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有哪些目的呢？
3: 好，我们村在修订村规民约的这个过程中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先后召开了支部会议和两委联席会，研究新版村规民约的修订思路及展现形式。按照镇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我们摒弃冗长条款，最终确定呢采用三字经的表现形式，按照个人、家庭、集体和时代大局的顺序呢层层递进。在编制过程中，多方联动征集意见，组建村两委、党员代表、 村民代表专班，通过入户走访、院落座谈、村级微信群征集等方式呢，全覆盖倾听村民诉求，依托村级意识品牌和乐富民意识厅，召集党员代表、村民代表、普通村民和村内达人共同商议修改、打磨提炼内容。我们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将基层治理工作与村规民约修订相结合，持续推动基层治理工作走深走实，要让村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才是村级治理的主人。
2: 好的，林书记，那听您说了这么多哈，咱们呢也可以再结合一下咱们村的实际情况，您和我们聊一聊有哪些因地制宜的亮点内容呢？
3: 在本次这个村规民约的修订过程中呢，根据我们村的实际情况，还有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因这个我们村里新建宅基地的这个纠纷比较多，我们特意在这个前期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我们在内容上体现了邻里和睦的内容，然后引导村民树立这种远亲不如近邻的思想概念，尽最大努力让村民从根本上解放思想。另外呢，因为我们村有这个独特的古迹文脉及文化氛围比较浓厚，我们特别在这个内容上体现了保护古迹的内容，引导村民重视文物保护，接力保护我村这一独有的历史文脉资源。
2: 那接下来我们落地实施后，您感觉到咱们村的村民配合度如何呀？包括我们村里有什么变化，村民又有哪些改变呢？
3: 因为前期修订过程呢，我们保证了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及这个修订内容贴合村级实际，可操作性比较强，所有村民基本都签了字，认可度还是非常高。我们后期呢还要评选这个最美家庭、最美村民等工作，与这个村规民约这个落地相结合。党员呢，村民代表带头践行，示范引领。我们还谋划打造以村规民约为内容的村级夜景亮化工程，将亮化工程与村规民约宣传相结合，更好地引导村民积极配合新版村规民约的落地施行。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落地，这个乡风更文明了，然后村民关系呢更和谐，我们日常这个防火防汛这个意识更浓厚，大局意识更强烈，然后村民对这个村子里的这个产业发展呢，这个他们的这个意愿更加强烈。我们后期村两委会积极的去这个跟上级对接，把这个产业方面呢，我们尽量尽快落地，最近一个月之内，然后我们这个解决了一共3起历史遗留问题的这个问题，然后其中有一家呢比较有代表性，然后原来我们村是有两户人家，他是前后院的邻居，因为这个历史因素，前院家的这个供水管线呀，建在了后院这个家的院子里，这个在管道损坏或者开关阀门时，都需要到邻居家维修和操作，所以说他们前期过去几年的这个关系非常紧张，但是最近呢，他们经过这个村规民约的这个学习，和践行，然后邻里关系呢都得到缓解啊，然后所以说他们，我们觉得我们这版村规民约还是非常的可操作性的。
2: 好的，非常感谢严书记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传承文脉，小小的村规民约也的确实实在在的改变着咱们村的风貌。美丽延庆我的家，村规民约我践行，也让我们共同守护我们的和美家园、和美富民。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0: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话说泰山》。
5: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6: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7: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 这回呀、
8: 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12: 登泰山而小天下。
11: 帝王风尚，文人抒怀，神话故事，民俗传说，
12: 中华文化的精彩篇章，五岳之尊的千载传奇。
11: 请听系列评书《话说泰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
13: 碧霞带着土地神回到天宫，找到了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为的是办两件事。第一是为泰山求雨，二是为了求父王给牡丹仙子减刑，让他得到自由，能把腹中的婴儿生下来，成就洞宾戏牡丹之佳话。可这两件事都不能当着王母娘娘的面谈，因为王母向着儿子碧涛，一心叫儿子碧涛当泰山主神，把碧霞逼回天宫。碧霞摸透了母亲的脾气，拐弯抹角，不提正事。土地神着急呀，又提到了泰山求雨的事儿。王母警觉地问土地，你说什么？这土地神不知如何回答，只见碧霞向红宝石一指，唰，这红宝石立刻奏出乐曲，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哎呀，声声悦耳，婉转抒情，摄人魂魄，王母娘娘完全陶醉其中了。哎呀，妙，实在是太妙了。幕后还有更妙的呢，如果有鸟儿歌唱，那个美女还能与鸟儿比赛歌喉呢。土地啊，那边大树上正好有几只小鸟，快陪着母后到树下去。王母高兴了，真的吗？母后，女儿能骗你吗？快去快去，哎哎，好好。她跟着土地神走出了龙凤亭，亭子里只剩下了玉皇大帝和碧霞。玉皇大帝才爱怜地看着自己宝贝女儿，哈哈一笑，丫头啊，你这次回天宫不光是问仙宝吧，啊哈哈哈哈，什么事也瞒不过父王。父王，你明知道泰山大旱，情况危急，也不帮女儿一把，叫女儿好伤心哦。说着眼泪呀、掉了下来，怎么也止不住了。其实王母娘娘停雨的事儿，玉皇大帝知道了，他之所以没有及时解决泰山上的旱情，是相信女儿有智谋闯过这道难关，不然他不会坐视不管。见女儿这么伤心，玉帝心疼地说，我女儿为了谋求喜雨，不惜抛洒热血，父王也有不帮之理，只是解铃还需系铃人，这出戏呀，就看你唱好唱不好了啊。哈哈哈哈，有父皇坐后台还愁唱不好吗？不过女儿还有一事相求。我知道了，是不是那宝石中女子牡丹仙子，你是要为她求情啊？是啊是啊， 你都看出来了，红宝石里那是牡丹仙子。

0: 提到牡丹仙子，玉皇大帝脸色阴沉下来。他违反天规，那吕洞宾又那么狂傲，理当制裁。哎呀，父王，他们有罪不假，你不觉得我哥哥对他们量刑过重吗？而且牡丹已身怀有孕，孩子可是无辜的呀。这个嘛，陛下这番话深深触动了玉皇大帝，使他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好，看在我女儿的面上，打掉牡丹的仙根，贬到人间生下孩子，待到适当时机再赦免牡丹和吕洞宾的罪过，让他们一家团圆。谢父王。就在这阵儿，王母和土地神回来了。王母兴冲冲地说呢，哎呦，我说陛下呀，这么好的宝物为何弄得这么脏兮兮的啊？你看这都什么呢？哎呀，母后别提了，泰山上这些天呢，是天天刮风，风刮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不但所有的宝物都蒙上了一层层尘土，就连上山的盘山道啊都给堵死了，弄得香客都上不了山，进不了供奉了。玉皇大帝一看时机到了，忙借题发挥，哎呀呀，可惜呀可惜，要不然丫头还会给咱带来更稀奇的宝物呢。哎，王母，你说这盘山路的尘土该用什么办法才能清除干净呢？这阵王母的心思还沉在心爱的红宝石上，未加思索便脱口而出，嗨，这有何难，你立刻降旨给泰山连降三场大雨，不就冲刷干净了吗？啊，嗯，好主意，陛下，马上传旨雨神，立刻给泰山连降三场大雨，不得有误。陛下遵旨。哎呦，仙姑心花怒放，忙不迭地向王母娘娘匆匆一拜，谢母后赐予泰山。说完一回头，嘘，干嘛？一指红宝石，带着土地神转眼就不见了。王母这才回过神了，什么赐予泰山。就在这阵儿，家人红宝石刷一溜红光，滴溜溜溜溜溜溜溜，跟着陛下走了。王母说，哎，不好，我上这丫头当了，哎，我的红宝石。玉皇大帝开怀大笑，王母啊，是你的女儿长能耐了，你应该高兴才是啊。啊，哈哈哈哈。再说陛下带着土地神向泰山疾驰，不料迎面碰上了赶往天宫的兄长碧涛。碧涛怎么也回天庭了呢？原来这两天没见妹妹的影子，问谁谁都说不知道。他感到不好，立刻脚驾祥云飞往天宫，以免他与王母的计谋败露。没成想走在半道碰上了。陛下一拱手，哥哥，你来晚喽，快跟我回到泰山洗个雨水澡去吧。碧涛见大势已去，只好顺水推舟说，好，小妹，为兄也是为求雨而来，既然小妹已经代劳，我给父王母后请个安，回头见。
1: 回头见。
0: 碧霞转身走了。碧涛气的，哼，来日方长，小妹你不用高兴得太早，我还有办法治你。回头再说，陛下和土地回到了泰山，只见风起云涌，呜，滂沱大雨犹如扳倒天河，下个不停。三场大雨过后，
2: 泰山上下之下的沟满壕平，再看庄稼、蔬菜、树木、花草，久旱逢甘雨，当时是生机勃勃，滴翠天彩，泰山得救喽！众神仙在雨水中欢呼跳跃，淋了个痛快。当天晚上， 土地神自掏腰包，约大家一起为碧霞仙姑敬酒庆功。酒宴前，敬碧霞又敬土地，土地是来者不拒，越喝越高兴，不知不觉就喝醉了。他捋着山羊胡可就吹开了。我说诸位呀、啊，我见了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了，我可开眼了啊！哎，按照仙姑眼色行事，我跟仙姑配合得天衣无缝，在瞒过王母娘娘的耳目，取得了西域，还给牡丹减了刑。陛下一听好笑，端了杯酒过来了。土地神，念你求雨有功，我也敬你一杯。以后啊，有事去天宫，我一定再带上你
3: 啊！土地神吓得扑通跪下了。仙姑，你饶了小老儿吧，这回去天宫吓得我死了好几回，好不容易才醒过来，你可别拿我开涮了。
2: 众神仙闻听，笑得前仰后合，别吹了，露馅了。第二天，花仙姑娘起个大早，梳洗打扮已毕，扛着花锄匆匆向玫瑰园走去。到这一看，眼前一亮，只见玫瑰花挺立在枝头，挂着露珠啊，哎呀，比红霞还美丽。她一边除草，一边抬头往松林里看。看什么呢？看树神呢，他们正在热恋之中。看了半天没看见，着急了。哎，树神哥哥，
4: 哎，我在这儿呢，花仙妹妹。
2: 他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去了，俩手拉手，一边赏花一边谈心。说来也巧，他们的喊声被路边的碧霞和土地神听见了。土地大惊失色呀，怎么又出来一对呢？
0: 仙姑啊，你听见什么没有？
2: 碧霞故意说，除了虫叫鸟鸣，清风拂柳，别的我没听见呢。土地老头，你呢？
4: 仙姑，你说什么？小老儿耳朵聋，连虫叫鸟鸣啊都没听见呢。哈哈哈哈。
2: 其实此时碧霞心里十分震撼，这泰山之上前有鸟仙，后有洞宾，现在又出了一对不要命的树神花仙，可见天规再严，处罚再厉害，爱情依然像野草一样，是烧不尽尽不绝，泯灭不了的呀。他沉思不语，土地非常感激，谢仙姑宽宏大量，今天要是被碧桃王子听见，他们俩的罪过就大了。哎，古往今来，两性相爱是天经地义的何罪之有？不然万物何以繁衍？神仙也有七情六欲啊，天上人间这些陈规旧俗早该改改了。
4: 哎呀，我的仙姑，毕竟天规不可违呀。
2: 嗨，天有天规，山有山规，隔山打不着人。土地老头，咱们不是没在天上，是在山上吗？
4: 对对。
2: 正说着，他们来到松林边，正巧树神和花仙手拉着手说悄悄话呢。一看碧霞，吓得扑通的跪下了，请仙姑恕罪。你们不必惊慌，只要你们尽职尽责，让泰山树常绿，花常开，将来我还要请求父王恩准你们结为眷属，喝你们的喜酒呢。碧霞字字句句如雷贯耳，土地神和树神花仙感谢上苍给他们派来一位大慈大悲的泰山主神。这一年，泰山方圆几百里，小麦都获得了大丰收，家家粮食满顿，牲畜满圈。 人们扶老携幼到泰山磕头还愿，山上的香火更旺了。下去秋来，天高云淡，中秋节来到了。中秋节是团圆节，不管是在外地做官呢，还是出远门做生意，都赶紧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人们买月饼、包饺子、杀牛宰羊、置办酒席，一敬老天，二庆丰收，三贺团圆。单说牡丹仙子被赦免之后，就来到了滂河村，找了间没人住的小屋落了脚，不久就生下个男孩。牡丹知道这孩子非同寻常，怕娘俩的身份暴露，只好自己给自己接生。果然的孩子一生下来是见风就长，第二天就成了个十岁的少年。奇怪吗？其实说奇怪也不奇怪，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天上方一日，人间已十年呢。牡丹给儿子取个名字叫白侍郎，又送他到学堂里念书。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这儿子聪明过人，生得非常英武俊朗，很像吕洞宾。牡丹十分欣慰，增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可是中秋节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儿子上学没有回来，牡丹听到左邻右舍团团圆圆、热热闹闹的欢笑声，想象自己却是月圆人不圆，吕洞宾至今杳无音讯，儿子连父亲的面都没见着，不觉潸然泪下。他往锅底续了把柴草，给儿子做了锅玉米面野菜汤。牡丹做着饭，一肚子的委屈无人可说，只好对着锅头上的灶王爷像哭诉起来，把自己的身世遭遇仔仔细细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说到伤心处。再看画像上灶王爷，动了怜悯之心，他老人家的眼里竟也滚下了两滴浑浊的眼泪。牡丹一见，深深受了感动，赶紧盛了一碗野菜汤供在画像前，边磕头边说：灶王爷，真对不起，大过年的叫你也跟着伤心了。俺知道你是位心地善良的好神，每年腊月23您回到天上见到玉皇大帝，不管这家人家是穷是富，给您上的贡品是好是孬，您都不在乎，光说人家的好话，不说半句坏话。回来的时候你又总给大家带来吉祥，三王爷你也看到了，我和儿子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还求你老人家多多保佑。俺家穷，没有月饼供奉您，您就将就喝碗野菜汤吧。等我们有了出头之日，一定好好报答你的恩德。牡丹说完，唰，一股清风刮进屋来，那灶王爷啊，好像又点了点头。牡丹做好饭，刚想到门口去接儿子，就见白侍郎哭着噔噔噔噔噔进了屋，身后跟了不少的小孩，嘴里还在唱呢：白侍郎，白侍郎，没有爹光有娘。牡丹说：儿子别理他嘛，饿了吧，娘这给你盛饭。牡丹知道儿子在外边天天挨骂，骂他是野种，可万般苦处又无法对孩子说，只觉得对不住儿子。
3: 娘啊，你告诉我，我到底有爹没爹呀，我不知了。
2: 他把饭碗一推：傻孩子，世上有人无儿无女，天下无人没有爹。有爹呀，
3: 有爹我怎么没见过，他姓什么叫什么，他在哪儿啊？
2: 牡丹为难了，对他说实话，事情过于离奇，怕孩子年纪小承受不住。不说吧，这孩子心事又特别重，万一有个好歹的，又怎么对得起吕洞宾

0: 和救了他们的碧霞仙姑呢？思来想去，牡丹还是决定对孩子说实话。
1: 娘，你怎么不说呢？难道我真的是野种？
0: 孩子，都是为娘对不起你，叫你受委屈了。我跟你说，你听说过漂洋过海的八仙吗？白侍郎点点头。
1: 知道。
0: 八仙里的吕洞宾就是你爹。什么什么？孩子一听又蹦又跳。我爹是吕洞宾，你怎么不说是铁拐李呢？娘，你又糊弄我。吕洞宾是神，你是人，人和神怎么能结亲呢？儿啊，为娘当年也是仙子啊。白侍郎气得大叫一声，你别再胡编乱造了。娘，你再要是糊弄我，这学我也不上了，明天我就跳河去。儿啊，千万别这样，青天作证，为娘是没有说半句瞎话。当年为娘是泰山上的牡丹仙子，只因为跟你爹相爱，违反了天规，被碧涛王子囚禁在石壁之中，差点没命。他把事情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孩子听了半天，
1: 那我爹呢？
0: 你爹被削去500年道业，赶下泰山，行无定所，四海漂泊呀。白侍郎相信了，不由得仇恨满胸，牙齿咬得咯嘣嘣之响。娘啊，可恼啊，可恨，咱母子受屈辱，一家难团圆，都是神仙害的，等我长大之后一定找他们报仇雪恨。这句话刚出口，坏了，唰啦的一声，灶王爷从画像上走下来，伸手捂住了白侍郎的嘴。住口！白侍郎，你口无遮拦，要与神仙为敌，马上就有大祸临头了。大祸临头，牡丹也明白儿子闯了祸，着急地说，灶王爷，童言无忌，他还是个孩子啊。嗨，你哪里知道，你儿子可不是个平常的孩子，他本是天上的麒麟下凡，命中的人亡地主，岂可胡言乱语？天神马上就要来抽他的龙筋，折他的龙骨了。
1: 哈！
0: 牡丹急得眼前发黑，几乎绝望了。
1: 难道没有一点化解的办法吗？
0: 灶王爷想了想，办法倒是有一个。白侍郎，你可好好的听着。就这样，天空中咕噜噜，炸雷滚滚，劈雷闪电，咔嚓咔嚓，打在白侍郎的身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评书《话说泰山》，编辑制作邹雨萍，包装鲁晋，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泰安市文联联合录制。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

0: 官方、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咱们书接前文，大禹当了国君了。多大年岁啊？100来岁啊，高龄啊，哎呦，精神足，眼珠瞪了，胡子撅了啊。他最主要他是水利专家，对水呀格外有研究，常年在外边奔走，到那大堤上、河流啊，这个去视察去。那么他在中原地区的权力啊，那已经相当稳固和集中了。所以很多部落都很尊重他。这个时候禹呢，他就有个想法，这个想法在心里头埋藏了呢，但他没说出来，他在暗中集结力量。还有一个事儿，他就是要把自己的权威要立起来，让天下人都怕他。那么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他就命令这个全国的各部落把自己你那部落冶炼出那个铜贡献出来。那个铜啊，在当年都是稀有的东西，每个部落炼出来呀、啊、哎呦，那都像宝一样啊。不敢不听话呀，就把铜交出去了。那么禹呢，就拿这些铜啊铸成了9个大鼎，这有个象征啊，就象征他统治着9州。那么你想啊，这个大禹治水，百姓欢迎他，随后这权力又这么高，天下这么欢乐啊。他这一想，自己百年以后我要是死了，我把权力交给谁呀？这个时候还是禅让的制度，你看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这个禅让制度啊，就是说你在当这个国君的时候，你到天下去访贤去，哪有大贤人大贤士口碑极好的，说这小伙太棒了，五好战士是吧，哎，做什么事儿老百姓啊都非常欢喜，能力也大又孝顺，这样的人有贤德之人。然后呢，国君把他请过来，就宣布他就是我的继承人，我就把位置禅让给他，我就交给他，然后自己呢就归隐，这叫禅让制。这时候在禹的内心已经产生了一个想法，我禅让给谁呀？啊，是不是？因为有一个人叫伯益，这个伯益啊在民间的口碑非常高，老百姓的呼声也很大，大伙都猜肯定是啊禹呢会把这个位置交给伯益。这个禹啊就有了想法了，所以他私下里啊加紧呐、啊、培植自己儿子，他有个儿子叫启，就培植儿子的势力，给儿子拉人头，给儿子拉党羽啊，渐渐把这个启的势力就给培植起来了。没过几天，他到这个会稽去巡视，会稽就今天的浙江绍兴，走到这儿他就宣布了，因为这时候他发现自己要死了，他就宣布说，我死之后啊，由我的儿子启来继承我的王位。然后就闭上眼睛了，启呢趁机就夺了王位了，啊，夺了王权了。于是乎，中国历史上王位的禅让制度就被废除了，从此以后开始了家属世袭制，就爹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就是由我国的夏王朝开始的。那么这个启当上了国君了，啊，

有一些氏族部落不服啊，但不服又怎么办呢？因为起的势力很大呀，啊，朝里的朝外的，另外这个起的武功也很好，哎，起还会来事儿，怎么的呢？你不服吗？我知道你不服，那我去看你去，我去见你去，我跟你喝酒交朋友去。一来二去啊，这个起这个江山做的还挺稳定。起死了，他下了一道令，他让他儿子叫太康继位，这就父传子家天下了。太康继位，这太康啊本来就是个浪荡公子哥，哎呦非常的昏庸啊，做出那个事儿来呀、啊、都让人家哎呦直巴的嘴，他做出那事儿来让人家直皱眉。本来这个世袭制度就有很多部落反对，你说他在昏庸啊，这国君就激起了黄河下游有一个部落的反对，这个部落叫有穷氏部落。有穷氏部落的首领叫什么呢？也叫后羿。那么在武帝时代皇帝时代不有一个后羿射日吗？啊，那么这个后羿把天上十个太阳给射下来九个，那个时代皇帝时代那后羿就是有穷部落的一代首领。那么传了这么多年，一直传到这个后羿啊，那兴许是后羿十世或者后羿二十世啊。那么他们这个部落里的首领都叫后羿，因为这个部落里边的人都是剑法高明啊，哎，因此呢人们把他称为啊后世后羿。那么这个后羿啊，他一看这个国君太昏庸无道了，所以他暗中集结力量，把自己的部落啊弄得是越来越强大。那么这个后羿就是有穷部落在找机会要把这太康把他拿下去，想推翻这个太康的统治，成天惦记这事儿。那么这个太康还不知道呢，对这个政事就是朝廷之事一点都没有兴趣，就喜欢玩啊蹦啊跳啊，他最喜欢的是打猎。哎，有一次呢他带领一伙部队去打猎去，好家伙浩浩荡荡的这就开始打猎，一直啊由这洛水的南岸啊走出去了，这一走100多天呢，打过头子了，打过油子了，呱呱往前就是追呀、啊、张袍野鹿就是撵呐、啊、哎，结果这个情报啊就被这个后羿给掌握了。那么这个后羿掌握了之后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嗯，马上就带着人呢、啊、守住这洛水北岸，就挡住了这个国君太康回去的路，就挡到这儿，你来我就射死你。哎呦，太康想回来，有穷部落已经拦在当场，条件就是赶紧下台啊，要不然抓住你把你剁了。那么这个太康回不了京都，前边有穷部落拦路，只好流亡在洛水的南岸。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有穷部落的首领后羿还不敢自立为王啊，而是立太康有个弟弟叫仲康做国君。哎呀，这个后羿就琢磨呀，我先别着忙啊，早晚这国君位置是我的，现在时机不成熟，那少康他不敢回来了，如果我直接当了国君怕引起麻烦，干脆我就把他弟弟是不是、啊、立起来，你不行，你弟弟贤德，哎，先拿他弟弟做个幌子，做个傀儡，就这样立这仲康为国君。那么这个权力呢实时的掌握在这个后羿手中。没过几天儿，这仲康啊憋屈死了，他能坐稳当吗？啊，那个后羿让他当国君，实际所有的权力都在后羿手里头，每天得看后羿脸子，稍微不如意就把他宰了，是不是啊？另外这个后羿呢一看仲康死了，那个仲康有个儿子
这个儿子叫象，不行，我把这象啊，我得斩草除根，他就要对象下手，哎，然后自己呢，这个当这个国君。可这个象啊很聪明，一看大事不好，是连夜逃跑啊。他这一走，哎哎，这个后羿啊，就坐到这王位上了，他当上国君了。这后羿篡权以后，一开始啊还能比较的啊管理点国家的一些事儿啊，大不见事儿，小不见的事儿还管理点。可后来呀、啊，他越来，哎呦，感觉他越降服，越来越霸道起来了，哎，越来对谁越不客气了，七个不服八不分，一百二十不愿意啊，哎，不管就哪个酋长来见他，到时说你客客气气的，那也是。地方一个大员呢，包他让外边等了一等三天，下了大雨不让进来，非常霸道。那么这个后羿他有个亲信，这小子叫韩卓。那么这韩卓不是吗，一看这后羿能当上国君，他能当上国君，我为什么就不能当呢？这小子啊本来就是个见风使舵的东西啊。那么一看这后羿啊，也和太康一样，后羿有个喜欢好打猎，因为他剑法好啊。那么这里边咱们要说明一下，因为他是一个半信使时代。那个射日那个是有穷部落的一代首领，人们管他叫大羿啊，就都羿，他们的这个酋长都叫羿，所以应该把他分为大羿。这个篡位这个他应该叫后羿，但是呢往往这个书本上就把它混淆了，是不是啊？

0: 那觉得飘飘然了，他就把这国家大事啊，那个正事就交给这韩卓处理了，自己提着弓箭就走了。他前脚一走，那韩卓不是吗，就发生政变，要自己当国君。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金秋十月，天朗气清，在这舒爽的秋日时光里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段段鲜活的段子，一曲曲地道的唱腔，感受着藏在人间烟火里语言艺术的独特魅力。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感受曲艺给您带来的这份欢乐与温情。首先我们来欣赏由姜昆戴志成带来的相声，我有点晕。
4: 有什么感慨跟朋友们说一说？
5: 第一年春节晚会我就参加了，
4: 这我们知道，1983年，这小30年了。
5: 哎呦，那时候相声多受欢迎啊。
4: 没错，
5: 麦克风往这一摆，还没说话呢，底下哇是一片掌声，
4: 大伙儿喜欢听相声。
5: 今儿说好几句了，怎么一点动静还没有啊？
4: 你还带要掌声的。
5: 哎，那年我跟李谷一演一个节目，
4: 这大伙儿知道，唱的是刘海砍樵。
5: 哎，那个节目好不好？
4: 确实精彩。
5: 30年前，那李谷一多漂亮啊！啊，
4: 的确漂亮。
5: 你再看30年后的李谷一啊，还那么漂亮。
4: 你这没说一样，老艺术家不减当年。
5: 那一年李谷一一个人唱8首歌。
4: 哦，第一届春晚李谷一一个人唱8首歌。
5: 哎，
4: 那今天的春晚呢？
5: 8个人唱1首歌。
4: 8个人唱1首歌，
5: 人才太多了。
4: 姜昆啊，这些都不主要，今天站在春晚上，你给朋友们说什么相声？
5: 哎呀，我有点不会说了。
4: 怎么了？
5: 我有点晕。
4: 晕什么呀？
5: 30年前30年后、太多不一样。
4: 你可以在这儿说一说呀。
5: 我跟大伙儿聊一聊。
4: 可以啊。
5: 哎，30年前啊，在大街上，这个骑自行车的他羡慕那个开小轿车的。
4: 那时候小轿车是个稀罕物件。
5: 哎，30年后，这个开小轿车的羡慕骑自行车的。
4: 为什么呢？
5: 这玩意一堵车他比我快多了啊。
4: 别说啊，这就不一样了。
5: 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5: 30年前啊，人吃粉丝。
4: 那么现在呢？
5: 现在弄不

0: 好，粉丝把人给吃了。
1: 这俩粉丝概念也不一样。
0: 哎，30年前，生个儿子起名管他叫狗子，
1: 外名好养活。
0: 现在养狗管他叫儿子。
1: 啊，对，对对对，那叫宠物。哎，
0: 我女儿遛狗回来，一看我坐那儿呢，一拍这狗屁股，去找姥爷去。啊，
1: 姥爷，
0: 你说我哪有这么一外孙子，成天在地下趴着。
1: 这个辈分还没错，现在人们都喜爱养小动物。
0: 对，30年前穿衣服讲究合身，
1: 那个时候讲究可体，
0: 现在年轻人讲究时髦。这衣服不是大两号就小两号，
1: 那要大两号
0: 手面脚面全盖上，
1: 小两号
0: 沟沟坎坎哪儿都露着。哦，小姑娘长得挺严肃的，就那肚脐眼老冲你乐。
1: 你观察的还够仔细的，现在年轻人都追赶时尚，另外一种漂亮。
0: 30年前你要夸这个女同志漂亮，女同志不好意思，
1: 是吗？
0: 要说谁漂亮的不许那么说，讨厌。哎，
1: 那时候女同志都比较含蓄嘛，
0: 现在的人多自信啊。大街上你喊句美女，嚯，大娘大婶一起回头，都以为叫她呢。这个，
1: 对。现在你看看人们这个精神状态，透着这么自信。
0: 哎，自信。现在我们那个30年前结婚搞对象的时候，老偷偷摸摸的，
1: 偷偷的，
0: 就像搞地下工作似的。怕人家看见，
1: 是吗？
0: 抽等来一熟人，哎呦，那什么，我们俩这谈工作呢，
1: 主要是怕别人看见。
0: 30年以后，你现在谈恋爱哪儿不能谈呢？
1: 现在小年轻的谈恋爱随便。
0: 头些日子在那个商场的滚梯上的前边谈恋爱的，
1: 在那儿谈，
0: 在眼前，脸对脸，越来越近，越来一会儿嘴跟嘴搁一块儿了，
1: 亲吻上了，
0: 就在我眼前。我说那个，耽误你们一会儿，能不能让我先过去？
1: 那二位呢？
0: 嘴没动地方，一撅屁股，哎，我就过来了，
1: 过去了。
0: 过来以后，我这个晕呢，我从哪儿过来的？
1: 你从底下钻过来的？
0: 就是啊，
1: 瞧你这点出息，这事儿 啊，也就让你碰上了。
0: 30年前，照结婚照
1: 得照，
0: 哎呦，没什么衣服，得去借衣服、租衣服。
1: 那时候都这样。
0: 我穿这西服，那好看不好看？
1: 挺漂亮的。
0: 里边那衬衫没底下，没袖子，就这么一块儿。
1: 哦，那是假领子。
0: 假领子。
1: 对对对。
0: 现在你看这衣服多多呀。春天的、夏天的、现代的、古典的，
1: 什么样的都有。
0: 听说最时髦照结婚照讲究不穿衣服照了。
1: 不穿衣服照，
0: 光着往上画画。说叫人体彩绘。你说这玩意儿，我反正我是不敢照，照完了挂什么地方？
1: 江哥啊，这个你就不懂了。年轻人有这么句话，这叫留住青春，留住性感。
0: 30年前你要说人性感，那跟骂人似的，
1: 是吗？
0: 马上人就得回你，说谁性感呢？你才性感呢！哼，臭流氓！行，
1: 可真骂上了啊！江坤啊，你刚才说的这些，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都感同身受。
0: 对，
1: 这说明30年细微的变化被你发现了。
0: 我说这是巨大的变化。我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 那我要说说30年前的事儿，
0: 那我就跟你说说30年后的变化。
1: 可以呀。哎，咱们先说几个名词。
0: 好，
1: 30年前有个词叫痛快，
0: 现在年轻人说痛快，拜爽歪歪。新词儿，
1: 爽歪歪。
0: 对，
1: 30年前叫深入，
0: 现在叫零距离接触。
1: 30年前叫瘦弱，
0: 现在叫骨感。
1: 30年前叫减肥，
0: 现在叫瘦身。
1: 30年前叫半老徐娘，
0: 现在叫资深美人。
1: 资深，
0: 网上你看看那动作，踏踏踏，
2: 来认识一下芙蓉姐姐。
1: 你这姿势一点都不美，
0: 对不对？
1: 再来啊！你看，30年前我要买东西啊，我拎一大兜子钱，那叫款爷。
0: 哎呦，现在拿那么多现金，人家说你土鳖。
1: 怎么了？
0: 刷卡呀，招行卡，那一卡不就完了吗？
1: 你看30年前啊，过年才吃顿饺子，
0: 现在饺子是速冻食品，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吃。
1: 30年前请客吃饭下馆子得多点肉菜，
0: 现在多点肉菜落埋怨。

0: 十个人九个脂肪官，老吃肉菜干什么？来上小白菜、野菜、萝卜缨、兔子吃什么？咱们吃什么？
1: 绿色食品。对对对，你看30年前啊，人们都缺糖，
0: 你现在打听打听，好些人开始尿糖了。
1: 那得多运动啊！
0: 对，
1: 你看30年前我们住大杂院，邻居们每天吃什么我都能知道。
0: 现在住对门好几年了，不知人姓什么叫什么。
1: 30年前老婆一个，孩子一堆，
0: 现在是孩子一个，老婆还是一个。
1: 好，你这吓我一跳。再来，30年前啊，我要写东西查资料得往图书室，特别的费劲。
0: 现在百度一下就知道，网上查呀。
1: 30年前那特有文化人才出书呢，
0: 现在是不是人都能出书？
1: 你这话怎么讲？
0: 前些日子看了一本书，这书的名字叫一只狗的生活意见。狗对生活有意见还写出书来，
1: 你看看
0: 是不是你翻译的？哎
1: 呦，不，我没这能耐。你看30年前啊，人起名字一看这名字就能明白什么意思。
0: 对，比方叫建国，
1: 建设祖国，
0: 爱民，
1: 热爱人民。
0: 我叫姜昆，
1: 你这什么意思？
0: 我弟弟叫姜仲，昆仲兄弟，我是哥哥，
1: 这个意思。
0: 你叫
1: 戴志成，
0: 什么意思？
1: 志向远大，真诚待人。
0: 哎，甭管真的假的，他是这意思。哎呀，
1: 什么叫假的？真的，
0: 真的，真的。现在起名你不知什么意思。
1: 现在人都起什么名字？
0: 姓唐啊，给自己起名字叫唐吉诃德啊，
1: 外国名字。
0: 姓张叫张牙舞爪，嚯，
1: 这不明白什么意思。
0: 还有网上的名字啊，你都写不出那字儿来。
1: 网上什么名字？
0: 俩人聊天，一个叫两个字，
1: 哪俩字啊？
0: 啪嚓啪，
1: 这从哪儿掉下来的？
0: 另外一个比他的名字稍微好听点，
1: 那个叫
0: 大啪嚓。
1: 这摔得更狠。这现在说明啊，是个多元化的社会。姜昆，你呀、用不着晕。哎，
0: 其实啊，你别看我晕，我晕得高兴，
1: 高兴，
0: 因为我总的感觉是咱们中国变大了，世界变小了。
1: 这说对了，现在中国跟世界这个距离拉近了。
0: 过去刘欢最爱唱那个歌，挺流行的，那是
1: 唱出来好听啊，
0: 你学学。
1: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啊，可是你却并。
0: 你听，千万里我追寻你，人家都不在意。
1: 那时候是仰视。
0: 2008年，我们中国人最流行的是什么歌？
1: 我和你在一起，为那 family，
0: 一家人了，我们同住地球村。哎，
1: 姜昆，有这么好听的歌，千万别晕了。
0: 不晕了，我现在听那个小青年唱那个外文歌，就是听不懂我都高兴。
1: 哎，什么外文歌你不懂啊？
0: 就是年轻人都会唱的那个。
1: 哪首啊？
0: 在我的本这儿，你听我的，把一首歌用节奏找快乐。
1: 你是有点晕啊？这是外文歌。
0: 这
1: 中文歌，
0: 这是中文歌，
1: 全是中文啊，
0: 是吧？在我的本这儿，你听我的。
1: 我告诉你这歌词啊，在我地盘这儿就得听我的，它是另外一种音乐形式啊。他一唱出来就是，在我地盘这儿就得听我的，
0: 把一首歌用节找快乐，
1: 把音乐收割用听觉找快乐，收歌快乐。哎呦，
0: 真是这意思，
1: 全是这词儿。
0: 后边你都听得懂？
1: 我能懂啊，
0: 唱的那个，
1: 你再来。
0: 看着鸽子站两道奔跑，这一种天亲切是无知不知，真的不懂这下的苹果大呀，这不得不老米干净，这咱嘚的还咱嘚，要这亮的要这事。
1: 不，你等等，你这几句我没听明白。
0: 不赖你，
1: 怎么了？
0: 我瞎编的。
1: 这什么名啊？
0: 30年咏叹调。
2: 热闹的节目啊，满是阖家相伴的暖意，老段子常听常新。传统作品也总能焕发出新的活力。下面这一段呢，就是经典名段的新编。我们来欣赏由李银飞、叶鹏带来的传统经典名段改编的新段子《新卖布头》。
3: 多好啊！
4: 是不错，
3: 特别的高兴来到咱们笑里相迎的舞台。
4: 我们这个心里头也是非常的激动。
3: 我是作为一个年轻的

0: 天津卫视给我们搭建这样的平台，展现我们的才华。
1: 天津电视台能够给我们这种演员提供这么一个平台，对于我这种年轻的演员来说是脚比。
0: 你好好说话，脱离时代了。
2: 为什么刚才大伙儿好多人没听过这节目？传统的推广力度不够。
0: 那你推广？
2: 你看我好比
0: 推广什么？
2: 吆喝就好听极了，知道吗？
0: 就过去的叫卖啊，
2: 卖东西吆喝，
0: 指着肉嗓子吆喝。
2: 哎，
0: 这你行吗？
2: 我太行了，
0: 你来一个。
2: 哎。

0: 你听见什么词儿了吗？就鼓掌。
1: 咋了吧？
0: 他卖什么的呀？
2: 卖大小金鱼儿。
0: 后边呢？
2: 蛤蟆骨朵、大田螺丝。
0: 蛤蟆骨朵，蛤蟆骨朵什么东西？
1: 小蝌蚪。
0: 这么多人哪位知道现在哪儿卖蝌蚪？有吗？有吗？不跟你说脱离时代了吗？新的内容行吗？
2: 吆喝这东西，我告诉你最大特点，看见什么吆喝什么。
0: 还看见什么吆喝？
2: 看见什么吆喝什么？
0: 你嘴边的，
2: 嘴边怎么了？
0: 麦克风，
2: 麦克风，
0: 话筒，
2: 不就麦克风吗？是吧？麦克风
0: 啊，
2: 吆喝，你都没听过，你知道吗？
0: 来来来，
2: 耶、哎，小声变大声。哟哎，服了吗？
0: 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2: 多形象！你这边把它作用都说出来了。
0: 再来一个，再来常见的啊！
2: 什么
0: 常见？现在常见的
2: 啊！
0: 加油站能吆喝吗？
2: 太能吆喝了！耶、哎，小汽车喝水的地方。
0: 哎，笑里相迎，这四字开了。
2: 笑里相迎，
0: 笑里相迎，吆喝吆喝吆喝！
2: 耶、哎，节目都这么有意思。
0: 你这是万能的旋律是吧？
2: 就这一个调，
0: 哪都这种，哎，老有这个。哎，
2: 月得有这个。
0: 我还来不了他的音儿，你知道吗？
2: 哎，没吐过。哎，
0: 我绝不来那个。
2: 嗯、
0: 你这样
2: 啊，
0: 你来一个传统的，
2: 传统的，
0: 传统的吆喝。
2: 嗯，
0: 我给你改笑里相迎、
2: 哦，拿这调改一下，
0: 吆喝出来就比你强。
2: 炸油条的听过吗？
0: 什么
2: 油条知道吗？
0: 啊，油条，
2: 北京叫油条，
0: 啊、
2: 天津叫果子。
0: 啊，果子！
2: 哎，吆喝出还不能吆喝油条，
0: 吆喝什么？
2: 油炸鬼
0: 啊，油炸鬼！
2: 哎，
0: 啊、你来，
2: 你这
0: 什么？
2: 你啊，这吆喝。哎，油有青来，面有白，扔到锅里边飘起来，好大个的油炸的锅儿哎！
0: 你看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2: 油有青来，面有白、
0: 哎、
2: 啊。
0: 哎，人又帅来又有才，您坐在底下笑开怀，越听越乐越有根儿来，好大的节目就在天津台来。
2: 哎，你看你看，
0: 哎哎，把这个旋律你让邱英俊学会了。
2: 嗯，
0: 哎，他作为主持人，
2: 哦，
0: 下回在录这节目的时候
2: 啊，
0: 他站在天津卫视的门口，腾腾腾往外这么一吆喝，那这个节目
2: 得多水呀、啊！那好看吗？那个
0: 怎么水？
2: 各大卫视都有综艺节目
0: 啊，
2: 所有主持人为了宣传节目，全站在电视台门口。哎，快来看啊，快来看啊！里边是笑里相迎啊，走上里边听相声去。快来了啊，快来！不听相声，我当场客死啊！快来听相声，快来快来！里边有个李大牙啊，李大牙那牙可太大了啊，把他掰下来弄了麻将牌了啊！快点来，我给大伙儿跪下了。
0: 你是干个电视直销吧？你是？
2: 那好看吗？那好看吗？
0: 你提出了要求，我现场改了。
2: 那换一旋律呢？十三香行吗？
0: 卖十三香的。
2: 哎，
0: 来来来，
2: 听这个啊！
0: 来来来，嗯，
2: 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啊，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报绸缎，北京用它来报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啊，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那十三香。亲朋好友来聚会，挽挽袖子就下了厨房。这巴东先人来拜访啊，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啊！哎哎哎哎！
0: 你刚才那儿卖十三香的，
2: 没错，
0: 在农贸市场，
2: 哎，
0: 面前摆一堆口袋，
2: 都甭农贸市场，乡村大集全卖这个。哎，
0: 马路边上，
2: 对，
0: 摆好了。
2: 嗯，
0: 他在站在这儿，
2: 嗯，
0: 红五正运，满工满调，小小的纸儿啊，四四城管马上就过来。
2: 你这不抬杠吗？这个
0: 再说了
2: 啊，
0: 一天都这么唱着卖。
2: 对呀、啊，
0: 早晨九点是这调门这嗓子呀。
2: 嗯，
0: 小小的纸儿，下午四点半呢，还卖着还这词儿还这调。
2: 嗯，
0: 小小的纸儿，这都。小纸儿，大家要背好绸缎，北京用它包文章，字字落在了我的手，张张包十三香。哎，
2: 我都怕你憋死。
0: 他 还是嗓子盯得住吗？
1: 那就卖十三香就这么吆喝。
0: 谁说就这么吆喝
1: 啊？
0: 真正卖十三香的
1: 啊，
0: 有这么一小话筒，
1: 小话筒
0: 声音非常低，在那快着慢
1: 啊。
0: 十三香真正香，一楼炒菜二楼香，三楼四楼都沾光。有花椒有大料，炖肉里边最需要，炖肉好炖肉香，炖肉离不开老干姜。你是逛商场逛商店，材料还是我这见，十块钱不算钱，溜溜达达就算晚。你走过南闯过北，坐过轮船过过水，你今天不买得后悔，回家夸夸拍大腿，都这词儿知道吗？
1: 都这，
0: 哎，
1: 你是大锅是怎么的？
0: 熟啊，咱熟这东西啊，
1: 熟
0: 这个
1: 啊、
0: 嗯，所以我告诉你这不对，
1: 不对，
0: 不对。
1: 那这个呢？
0: 改呀，
1: 这怎么改啊？
0: 用这词儿吆喝点新的东西。
1: 那吆喝什么呀？
0: 吆喝你吧。
3: 你要把我卖了吗？
0: 你把这个首饰先放下来，不用这样，不用这样，不用这样。
1: 你干嘛？你要干什么？
0: 推销啊，
1: 推销我，
0: 推广你吗？
1: 推广我，
0: 推广你
1: 啊！
0: 来来，你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1: 我小小的纸儿，四四方方。
0: 叶鹏这个眼圆四四方方啊！
1: 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我什么？我什么？我四四方方，
0: 怎么了？
3: 我桌子成精是吗？
1: 桌子成精的好看吗？
0: 怎么了？
1: 桌子一个个成精都跟奔波霸似的，嗯，都这样。
0: 你就不要学出来了，你干嘛呀？
1: 去，
0: 你都那么方干什么呀？
1: 废话。能接着往下唱，
0: 没问题啊。
1: 来，
0: 叶鹏这个演员四四方方啊，四方的大脸是相貌堂堂。天津叫他来录像、北京在大斗塔的威名扬
1: 啊。
0: 此人到了桌子内，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嚷嚷啊。青年演员是榜样，北京的二环里边有个住房啊。今年是33岁，身强力壮，
1: 没错啊，
0: 身边还缺少一个大姑娘啊，哎嘿呀。你怎么了？你不要紧的吧？你我就告诉你什么呀，
1: 啊，
0: 你吆喝了一传统的，
1: 嗯，
0: 我又改过来了。
1: 那是我没拿这最好的卖不头的，
0: 这你也行？
1: 那当然了，
0: 这是我们传统相声的经典。
1: 对，
0: 展示一下。
1: 哎，吆唤着买，哎了吧，吆唤着买了吧，吆唤着买了就是不打价的。看看这个布，再看看这个色儿，它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这是什么色儿？这是本色白。
4: 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你说怎么那么白？我哪知道它怎么那么白呀？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呀！
1: 别打我！
4: 完了，宝贝儿，完了！
0: 什么就完了？
4: 完了！
0: 要我的什么色？
4: 白布啊！
0: 要我个白布，
4: 白布，
0: 白布
4: 啊！
0: 这是传统的。
4: 对
0: 啊、传统的还有一个色什么色？
4: 黑的。
0: 我问问你啊，
4: 你说
0: 过去这个
4: 啊
0: 卖布头的是一个行业吗？
4: 当然是一个行业了。
0: 指着这个吃吗？
4: 当然指着这吃饭
0: 啊，就指着卖布头吃饭。
4: 没错，
0: 就卖黑白俩色就能活着。过去人就专门为咱们俩人服务是吗？
4: 也没有咱俩这么穿大褂的、啊、我们这传统的内容它没有其他的颜色，
0: 那不是传统的吗？
4: 有
0: 这不有我吗？
4: 你怎么意思啊？
0: 我要早来早有新的了。
4: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
4: 那这么着得了，
0: 怎么着，
4: 咱各位观众咱鼓鼓掌
0: 干嘛？
4: 让他来一回怎么样？你对不对？我们就为听其他色。
0: 你听点啊，要换着马爱了吧，
4: 不错，
0: 要换着买了我这不打尖了吧，
4: 是喽。
0: 瞧瞧这块布，
4: 这个
0: 看看这个色儿，
4: 嗯，
0: 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
4: 老词儿，
0: 这是什么色儿？
4: 什么色儿啊？
0: 这是一块红。
4: 等会儿，红的了，
0: 红的。
4: 人家穿那红色。
0: 对了，
4: 你可得唱红。
0: 那可不唱红吗？
4: 往下唱。
0: 哎，它怎么这么红啊？
4: 它怎么这么红？
0: 它怎么这么红？

0: 红。
1: 是啊，
2: 就好像广场上红旗飘来般了。啊，它怎么这么红啊？
1: 是啊，
2: 是小白兔的眼
1: 红的。
2: 这仙鹤顶上红，这搜狐的小狐狸没有它这么红，就好像猴山的猴屁股排成了队了般了。
1: 好吗？
2: 咱不提这种红啊，咱抄起一块橙。
1: 橙的。
2: 今天我给你唱上一条彩虹。
1: 彩虹。
2: 它怎么这么橙？
1: 怎么这么橙？
2: 是梵高向日葵。那万圣节的灯。那荷兰男子足球队都没有它这么橙啊。那千里眼、顺风耳、葫芦娃二娃也没有它来橙了。咱不提这种橙。抄起一块黄，
1: 黄的，
2: 黄色的东西都是亮亮堂堂、有这小麦、玉米粒儿、这香蕉、柠檬，在那小学生的帽子底下扣着大黄蜂啊。那秦叔宝喝酒，他搂着绍兴黄，在那黄标马上挂着那副书童见金装了。咱抄起一块绿，
1: 绿的，
2: 绿色的东西，我再提上一提。
1: 什么东西？
2: 有那冬瓜配青提，
1: 够绿了。
2: 库尔勒的梨。您点上一盘拍黄瓜，就剩俩瓶皮，在那抹茶上边嵌绿豆，扣块西瓜皮了，这个青蛙叼着腊八蒜就窜进了邮政局了。看您说绿不绿啊？
1: 绿啊！
2: 您买回家里去啊，这大褂做一身，那裤褂做一套，剩下布头做顶帽子，你送给了他。
1: 我不要这个，
2: 不要这一双，
1: 不要这个，
2: 咱抄起一块青
1: 青的。
2: 说点个轻的东西，您来听一听。
1: 什么东西？
2: 它出自兰草。
1: 兰草。
2: 雨过天青，在那《白蛇传》里，跟着素贞，他也刘美名。在马嵬坡前有一片草青青，在那白瓷上边画青花，它出了个青花瓶
1: 啊。
2: 咱唱完了这种青啊，咱抄起一块蓝。
1: 蓝的。
2: 有那蓝脸的窦尔敦，曾经盗御马，这个《哆啦 A 梦》手里边拉着阿凡达。
1: 哎呀，
2: 这景泰蓝人画翠鸟，波楞楞飞到了空中，又往海里边扎呀。咱不提这种蓝了，
1: 还有，
2: 咱再把紫的说呢。这个紫的不算多了，咱们不多也得说呢。在这茄子地里又把这个葡萄紫薯割呢，在这旁边还长出来紫罗兰两颗呀。
1: 好嘛，
2: 咱唱完了彩虹色，
1: 还有啊，
2: 再唱一块花，
1: 花的
2: 花花世界的你了，看看吧。那大包袱系上它是含辛就驾，大包袱打开了，天女散的花。七个色的搁在了一块布上做一件花色的布拉进去了，看看罢了。这天上有彩虹，那地上有鲜花，这爸爸爸爸一家子遇见了葫芦娃了。这不可能花，
1: 是
2: 人可不能花呀，
1: 不能花。
2: 你要是个大花男的，谁都不待见他了。
1: 那可不吗？
2: 他要说花的，你比不过他。
1: 还有我呀，
2: 现任的丈母娘啊，他这儿就有仨。
1: 去你的吧。
3: 一段新麦布头，口齿利落，韵味十足，把传统叫卖的热闹场面重新带到了我们的耳边。曲艺不只有逗趣的相声，还有婉转动听的北京琴书。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表演的《传家宝》。

在族里有个青年，姓包，外号叫大炮。这小伙子是炮竹脸儿的脾气，沾火就着。李师傅今早上班，把活儿刚分配好。小包说：“我的工作服今天得交，换套新的，我去去就来。”他说完就要跑。李师傅说：“等等，上下仔细瞧，这套衣服再穿些日子也坏不了。我的意见，新的不领，这套也不交。”小包一听，脖子一歪，咣咣就放开了炮。厂里的制度明文规定有这条，工作服两年一换，今天正和好，按制度来办事，您不能阻挠。裤腿儿早就破了，刮了个大三角，要不是为了遵守制度，我等不到今天交。李师傅说：“讲得不错，是两年换一套，但是也应当想想，这衣服不太旧，应不应该就报销。工作服本是咱工人的老宝啊，并不是为了装饰，穿上让人瞧，咱就应当物尽其用，把节约搞好。香干活吧，晚上下班咱俩再细聊聊。”小包闻听一赌气的把工作服脱掉，啪嚓嚓往旮旯一扔，嘴撅得挺老高，嚯，能

像母亲一样，感动的小包鼻子一酸，热泪往下掉，喊了一声李师傅

时候，小赵赶上前把工作扶来抄，又抢过去占线包。李师傅说，小包啊，有认识就好。哭什么，擦擦眼泪挺起来腰。道理没给你讲清，我应当检讨。我是说不能把制度看得太死了，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定得要，没有它就没有个标准。

0: 是比自己高。
1: 李师傅，我错了，
0: 这些我没想到，只想到暗器交换功夫壶。

0: 没往远处瞧，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一定要继承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今后要认真晓。李师傅满意的点头微微笑，
1: 对，永远要走艰苦奋斗的革命路一条。
0: 正说话，小赵把工作服继续给补好，
1: 李师傅接过来叠好，郑重的递给小包。
0: 小包站起，双手接工作服，激动的心里蹦蹦跳，
1: 浑身发暖，心思火热，真比炼钢炉温度还高。
0: 兴冲冲的铺上的工作服，绑穿好啊，感觉到无上光荣，无比自豪。这就是李师傅帮助轻功，身教加言教，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革命红旗永远也。

0: 一曲琴书娓娓道来，讲的是代代相传的珍贵家风，有传统韵味，也有贴近当下生活的幽默思考。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李雪琴带来的脱口秀《我想结婚》。
1: 这么安静啊。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雪琴，我想结婚。每次我跟人说我想结婚，别人家都特别诧异，问我为啥。为啥呢？我举个例子吧，上回路突围赛我来上海待了半个月，回到家之后我一看窗台上死了三只蚊子，饿死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跟蚊子共情了，我觉得那个蚊子饿死之前跟我当时脑子里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这屋里要是能有个人该多好啊。但是我找对象就比较困难啊，我之前一直觉得是因为我长得不好看，但我有很多男性朋友他要跟我说不是的啊，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我们找对象就不找好看的了。我一寻思那不正好轮到我了吗，我说那你能不能跟我搞对象啊，那他说啊，那我倒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说那你为啥不跟我搞对象呢，他说你看啊，你好歹是一个网红，我怕咱俩分手了上热搜别人骂我。我说我也没有红到能上热搜的地步吧。他说嗯，你对你自己的理解不够深刻，凭我对你的了解，这个热搜你是肯定会买的。我说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他说这么的略心，我给你支一个招，你呀你就上脱口秀大会，脱口秀演员喜欢上热搜。然后呢我就来了，我寻思这回我到这儿真的我高低整一个对象回去，越幽默越好，那过日子多快乐呀。所以现在啊，我就看着台上这些演员，他们在台上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幽默。虽然这是一个比赛，但是我不觉得他们想战胜我，他们就是想得到我。其实吧，你们别看我现在好像挺卑微的，我在男女关系中也有过一些高光时刻。笑啥呀？ 笑点在哪呢？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也被人追过。那是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在我14岁生日的那一天，有一个男孩跟我表白了，他当时单膝跪地，捧着一束玫瑰花对我说，李雪琴，我喜欢你，咱俩搞对象吧。那个时候我对他说出了我这一辈子对男

0: 性说过的最硬气的一句话，我妈不让。11年过去了，今天是我25岁的生日，真的啊。在这里我想对11年前就读于辽宁省铁岭市开原县第8中学8年级3班一位姓徐的男生说一句，我妈让了。虽然我小的时候我妈不让我搞对象，但她现在特别着急，因为我爸妈离婚了，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我妈就觉得很亏欠我，一直就希望我能早点有一个人陪着我，跟我组建一个家庭。所以我妈催婚呢，主要就是走苦情路线。姑娘啊，你看咱娘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了，家里呢也没个男人，过年买这些东西，咱俩一点点往上搬，妈老了搬不动了。我当时我心里听着那特别难受，我说妈你放心，我保证明年过年咱家多一个男人。我妈说嗯，我相信你。果然到了第2年我妈结婚了。那个时候吧，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写作业呀，我妈咋教我也教不会，后来她实在看不下去了，自己把我作业给写了。过了半年之后，哎，我爸也结婚了。我就怀疑啊，我说是不是结婚是大自然给人类家庭的 KPI？
1: 每个三口之家正常情况下要完成2次婚姻。
0: 我爸我妈看这孩子也不争气，家里业绩完不成，哎，寻思别逼孩子了，把咱家这个给完成了。要不是我爸妈这么机智，真的，我家现在可能已经被大自然给淘汰了。其实我说这些啊，是想跟我爸妈说，这借此机会啊，我说我爸我妈都结婚了，我真的非常的高兴，虽然他们不是跟对方结婚，但是我是真心的祝愿你们能各自幸福。那至于我呢，你们就不用再操心了，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就结婚这个事儿，你俩都手把手教我3遍了，我指定能学会。谢谢大家，我是谢。
2: 如果说脱口秀表现的是智慧的幽默，那快板呢，表现的就是一种嘴皮子上的功夫。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段传统快板《百山图》，一起感受快板演员带给我们快而不乱的享受。

山连山，山绕山，山山不断，山套着山。一轮红日东方起，要看日出，你得去东岳登泰山。我们祖先的发源地在黄河的河套南，陕西新岳市华山，北岳衡山就在那混元县，南岳衡山在湖南。河南省古代本是个中原地，登封县有座中岳市嵩山，首都北京城，又有海又有山，天安门西，南海东海和北海，安定门里的什刹海，后门外的有景山，北京城门外东西南北都有山，京南周口店，北京的人头骨的发现就在卢煮山，京北汤山的有温泉，京东盘山压地山的首都发电厂，它在京西石景山，黄河发源在青海，昆仑山脉雅克纳大河德山，祁连山脉紧接着贺兰山，万里长城建筑在上边，八达岭居庸关，燕京八景天下传，工业重地大西北，要去包头你得路过黑绿斑斓的大青山，太行山本是抗日根据地，英雄们聚会在吕梁山，坚持了八年抗日战，打着敌寇望影而逃，东跑西窜，我们的民兵有神枪手，有抱大手，我们的领导人智勇双全，有的是那天才卓越的指挥员。在1944年边区群英大会上，出色的民兵英雄就有100多人称模范，真撑得起花开千朵，朵朵鲜红，英勇战斗，要叫我说恐怕三年五载说不完。山西省的解良县倒有一座中条山，山里的泉水流不断，聚成了大池在山前，池的水能够晒出驰名全国，质量高，味道美，出产多的好白盐。您别看山西省的离海远，保管您炒什么菜调和五味不缺盐。大同西北是云冈，云冈石窟里倒有那六朝十国造像赞刻在里边。自从这个北魏开始，经过隋唐到五代，五代的艺术杰作就在龙门山、麦积山、宝顶山，唐宋雕刻真灿烂的敦煌壁画看飞天。我国佛教四处大圣地，九华山、普陀山、峨眉山、五台山，汉水上有五挡山，往西不远的关中八景太白山，太白山西斜水干，诸葛亮定孤武在那五丈原。后汉三国古迹孔明祠、马超墓我在岷县，花清池水温暖，风景美是骊山，延安历史为古城，今天的革命圣地是延安。延安城有三山，宝塔山、凤凰山，在城中布置的清凉山。1947年吴宗南带领着几十万兵力围攻延安，我们的战士保卫延安，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不分昼夜，枪不离肩，马不离鞍，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歼灭了敌军一大半，得到了后方胜利，革命巨大发展到今天。陕甘边境子午岭密密层层，森林广无边，山性白桦虎镇子，由松杜梨黄刺梅，密密层层生长在崂山，西北人民的好地方，陕北民歌口头传，我说的是远山高山少林山，西山进山花果山，陕甘公路挂着岭的中间路过六盘山，宝成铁路上秦岭的秦岭高峰下有座观音山，秦岭隧道长有2000这么多公尺，工人们开山赞路不等闲，越过摩天岭再走雁门山，大法山脉再往南，越过雁门大边险，经过古剑道，跨过嘉陵江，里就有个道四川，穿山越岭修铁路，从此要打开了蜀道难。阿尔泰山是我国锦西北，红松大森林建起了好复原，哈萨克人迎木叶落得成群乱迁，甘肃兰州的皂兰山还有一座五泉山，除了兰州往西走不远，你可以到酒泉，玉门油矿在那边，玉门油矿的前山和后山生产石油的塔形。

0: 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 嗯，这可不行。
0: 为什么呀？
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

王婆问西门庆为什么不请他去他养在东街的侍外那里吃茶。西门庆回答他说，我见他是陆奇人，不喜欢。这里西门庆提到的陆奇人是宋代对一种特殊艺人的称呼，所谓的陆奇就是指岔路口，这个地方人口流动性很大，是陆奇人进行演出的最佳场所，这也是陆奇人名字的由来。除了在岔路口卖艺的人外，所有没有固定演出场所的艺人都被称为陆奇人。与陆奇人不同，还有一类艺人，他们有着固定的演出场所，这就是瓦舍艺人。瓦舍艺人通常技艺较高，演出也有较高的报酬，而陆奇人却相反，他们的技艺水平较低，走街串巷，衣食无着，以在空地、街边、茶肆演出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在宋代话本小说《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当中，主人公汪信之出门没有带钱，只带了一把伞，他想起自己从小学习的拳法，就用伞当枪棒，在人多的地方进行表演，有人为他喝彩并给些钱，就够他买酒吃饭了。陆奇人处于社会底层，被恶势力欺压是常事，为了生存低声下气更是常态。水浒传当中病大虫薛勇就是一个陆奇人，他到揭阳镇卖艺，因为没有给当地富户打点，表演的再好观众也没人给钱。水浒传当中的金眼彪施恩也曾说自己独霸一方，有陆奇人来自己的地界，只有拜见自己后才允许他们讨口饭吃。陆奇人的流动性很强，很多都是以家庭为核心组织的班底，比如兄弟妯娌，每到一处他们就挂起帐额、招子一类的广告，奏响锣鼓等乐器，挥动枪剑道具招揽游人，然后表演杂技、杂剧、相扑、斗鸡等节目，各大教场、贡院、街市、汴河岸边、广大农村都遍布着陆奇人的足迹。但是由于陆奇人的活动区域不固定，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就属于来路不明之人，会被当作不逞之徒，也就是因心怀不满而闹事的人。不过大部分陆奇人还是清清白白、规规矩矩做人的。陆奇人身世凄楚，地位低下，让人唏嘘，但是因为常年走街串巷，深入底层百姓，所以相比瓦舍艺人，他们的演出内容、表现形式也更加贴近底层民众，为丰富民间文艺贡献了力量。轿子不是宋代才有的交通工具，但是宋代的轿子种类样式特别多，普及程度也远远高于以往的朝代。水浒传当中，晁盖七人劫取生辰纲之后走投无路，决定上梁山。晁盖等人初上梁山时乘坐的就是山轿。宋朝国学经典《山家清事》当中描写道，一般有身份的人会坐这种山轿郊游，为了在山路上行走的时候降低轿子的重心，让乘客更舒适，会有高矮两位轿夫轮流来扛。上山的时候矮个子在前，高个子在后，下山的时候则反过来。乘坐这种轿子与山路的地理形势、轿夫的水平有很大的关系。书法家范成大有首诗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开始山路平缓，他说，深入鱼跃上长杆，路似镜中相对看，感觉自己坐在轿子上像鱼儿一样欢快。之后走入栈道，旁边就是悬崖，他又说，悬崖破栈不可玩，鱼丁侠我如藤居。这里所说的藤居就是指跳个不停的猿猴，可见这种交通工具着实让人哭笑不得。可回头再看，乘坐轿子的人都是如此状态，那轿夫又该何等的辛苦呢？想来道路平缓时心情也不能像鱼儿，道路陡峭的时候更是步步

0: 危险。深入水浒世界，尽览两宋风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水浒寻宋，欢迎继续收听。晁盖不得已上了梁山，但当时的梁山坡寨主王伦却非常忌惮他的才能，容不下他。幸亏智多星吴用巧妙地激怒林冲，让林冲杀了王伦。此时吴用拽过头把交椅，把林冲按在座上说，如有不服者，将王伦为例，今日扶林教头为山寨之王。梁山坡的首任寨主被杀，吴用拽过的交椅意义重大，只因为林冲没有做老大的野心，众人便推选晁盖坐上了这梁山坡的第一把交椅。对于在梁山坡聚义的好汉们来说，交椅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甚至关乎生命。而作为生活用具，交椅也与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东汉末年，交椅从西域传入，当时名为胡床。
1: 负责人或伙伴方高级代表将会参加本届 APEC 财长会。
2: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围绕 APEC 中国年主题和三大优先领域，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了财金渠道四项重点议题，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
1: 今年以来 APEC 财经渠道先后举行了 APEC 财政和央行副手会、 APEC 财政高官会以及普惠金融、数字基础设施等专题的研讨会，各方呢围绕全球和区域宏观经济金融的形势以及相关的重点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形成系列共识，为财长会也奠定了良好基础。中方今年新发起的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项目，八月下旬已经由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实施，来自18个 APEC 经济体的30多名青年经财人员参加了这个项目。
2: 在即将举行的财长会上，各经济体代表将会进一步深入交换意见，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包括财长会声明、亚太地区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报告、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政策声明、普惠金融创新实践案例集，以及继续开展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
1: 今天早上8点起，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正式开启，总共呢计划招录35700人，比上一年有所减少。那么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的中国公民可以报考，硕士、博士年龄可以适当放宽。那么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今天我们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让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3: 招录人数应该是持续2年下降，今年已经比2025年的不少了4000人，可能整体跟公务员岗位的需求、部分地区的延迟退休、整体经济形势的发展是有关系的。这里面其实也跟这些准备去考公的学生还有他们背后的家长提出一个警示，就是不能够把考公作为他们的重要或者唯一的这种选择，因为未来可能这种考公的这种机会是要缩减的，上岸是越来越难，那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考公这几年其实也在逐渐放宽这个年龄限制，这其实也是呼应社会一个放宽年龄的诉求。那之前有不少的岗位它的年龄都是在35岁以下，那但这个其实是影响到35岁以上的这个群体的这种再就业，而且现在本身来说也在推进延迟退休，所以说就有必要去放宽这个年龄限制，但是现在放宽年龄限制还是少数岗位而不是集中，所以说下一步可能还要把这个年龄放宽，来扩大这个就业者的选择。
2: 本次国考录用政策录用计划继续向基层一线和应届毕业生倾斜，同时特别强调严

0: 守公平底线，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在报名阶段增加了实名实人认证。那么什么是违岗？它伤害的到底是什么呢？熊秉琦也为我们做了介绍。
1: 违岗是这几年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乱象。所谓违岗，其实就是一些公考的机构，他为了提高他们所培训的学员的这个上岸率，然后去组织虚假的报考。比如说一个岗位可能组织了几百个甚至上千个人去报名。那这个一报名，但是这些是报了名，他并不去真正考试的，他形成一种大家都去报考这样的一个岗位的一个假象，最后就是相当于让他们自己的真正去参加这个考试的人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上岸。所以说这其实就是一个虚假的乱象的问题。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需要加强对公考违岗的这种清理。简单来讲，就是要加强对有关这个报考者的这种身份的审核。那另外，其实在这几年的这个公考报名中，其实也存在一个现象，就大家比较关注报名，而忽视的是最后上考场的情况。几乎每年的报名数和最终考生数，它都有很大的差距。大概基本上只有2/3的学生考生是上考场的。那这里面就要区分合理的报考之后然后放弃这个考试，和有的是故意报名违岗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区别，来打击这种乱象，维护考生的权利。
2: 那今年国考呢，继续向基层和应届生倾斜，有26900个计划补充到县、区级及以下的直属机构，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00个计划。那怎么看这种基层导向对年轻人择业的影响呢？让我们继续来听熊秉琦的分析。
1: 国考一直以来有两个导向，一个导向就是倾向于应届生。近几年统计下来，这个国考面向应届生的这个招录的比例基本上都是在70%左右。还有一类就是基层岗位，那基本上都是超过2/3。那面向应届毕业生，它主要的意图是解决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但这个实际上还存在争议的。因为近年来其实很多人呼吁要逐渐取消这种应届生身份的限制，给所有的求职者平等的这种报考的这种空间，而且这个应届生的择业政策，就是毕业2年之后的这种应届生，那属于应届生，就是2年之后没择业的，那他属于这个应届生还可以报考，但是这个带来的问题，有的学生为了保证保持他的应届生身份就不就业，还有这种有应届生的这个身份的限制。也存在着影响到一些学生毕业之后的一些安排，比如说准备结婚生育的，他觉得这样一来会影响到我今后的就业等等。因此这几年有非常强烈的呼声，是要求取消应届生身份，不要就只是为了关注应届毕业生就业，你就把公务员的这种招录岗位去面向应届生。而且现在所有的新进入职场的这种求职人员基本上都有大学这个学历，因此现在不要特别关注大学毕业生就业，就是青年就业，并青年营造平等的就业竞争空间。包括现在取消年龄限制也是这个考虑，下一步的发展其实就是跟毕业之后的所有的学生，你只要满足条件你去公平竞争，不要去设置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限制。因为所有的群体的就业都是就业，应届毕业生马上也会变成往届毕业生，他就不得也还同样是社会问题。所以这是必须要转变的，关注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一个观念，那这是一方面。另外面向基层呢，当然是这几年一直以来所考虑的，因为现在确实基层岗位也缺人，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招录让基层有更多优秀的人员，然后这个也是一直以来这个公务员招录的一个导向。关键在于就是怎样让这些招录的人才能够在基层岗位去发挥作用，同时一方面鼓励他们去扎根基层，而另一方面也要跟他们提供这个在基层不断的可以去

0: 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视野的空间，不是说到了基层之后就一直在基层上出不来，那这个也是需要去这个注意的问题。
1: 有的毕业生在三月之前都在考研考公，看似多了一些机会，实际上是在付出择业的机会成本。那怎样做到理性择业？熊丙奇给打算考公的年轻人提出了一些建议。
0: 其实现在这几年考公的人数越来越多，那么有人认为这是重视就业，但是300多万的学生去争取3万多个岗位，100比1的这种暴露比，因为上岸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小的。但现在，整体的这种舆论，一些机构不断的渲染，学生都要去走考公考编这条路，包括之前有学校也发文，就是。倡导学生不要一味盯着考公考编，要去考关注体制外的就业的机会。但是很多的学生家长非常不理性，就认为难道我要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吗？我有这样的机会，为什么不去抓住？那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现实问题。所以说，我们讲现在，针对考公考编，当然是每个学生自己的选择，但是一定要评估自己是不是真有能力去上岸。一定要做出多元的，就业选择，那不能够是，一直去，考公考编，甚至有的学生是装着考公考编，但其实根本就不可能上岸的，错过了这种就业的机会。我们还注意到，现在有的学生是在毕业之后，连续3年、4年全部在考公考编，每次考的都不行，但还。就不去就业，理由就是这些机会都不好，就想考公考编上岸，甚至出现有的学生考公考编出现了精神出问题的都有，所以说这个是需要我们理性来对待考公考编，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学生自主的选择，但是进行自主选择一定要结合自身的能力来做出理性的规划。
2: 最近，山东、云南、黑龙江等地相继出台规范，对教师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行为做出了细化的要求。部分自媒体呢，把规范使用解读为全面禁止。网络上随即出现禁止教师用 AI 备课、AI 备课将被查处等说法，这也引发了不少教师的困惑啊，用 AI 备课到底行不行？
1: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昨天澄清说，禁止教师用 AI 备课、AI 备课将被查处等网传说法，是对政策的严重误读。从国家层面政策来看，2025年11月，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发布《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第一版，这是国家层面第一份专门针对教师群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规范。核心指导思想不是禁止，而是引导教师愿用、会用、善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对教师使用 AI 的态度是鼓励用，不滥用。各地的政策也都鼓励教师合理使用人工智能，禁止 AI 越界替代教师。只要教师保留教学设计的主体责任 ，AI 就是合法的辅助工具。
2: 经过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明天将正式开通，双方将在当天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1: 再来关注人民海军通报，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2: 尊界汽车呢，昨天发布了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再次引发了行业内的热烈讨论。说明显示呢，10月11号，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符合行业的标准要求，并做加严检验，到纵向力3000牛顿后，没有出现裂纹和损坏。
1: 那么有行业专家认为呢，尊界的说明只是检测报告概要，不能否定三台实车的断裂，也不能只凭三台断裂就认定这份台价数据虚假。业界普遍希望尊界、懂车帝和国家权威机构给出一个三方都认可的调查结果，向社会公布。
2: 10月8号，汽车垂类平台懂车帝发布了封闭场地制动实测视频。三台全新、没有经过改装的尊界 V800，在连续以每小时100公里车速全力制动工况下，先后出现了制动踏板支架断裂，并且断裂位置。

0: 失效的形态高度都是一致。
1: 我们再来说说香港证监会指示香港联合交易所从昨天上午9点整开始暂停四川百茶百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交易。那么茶百道为什么会被紧急停牌？监管很快给出了理由。
0: 香港证监会表示呢，茶百道的首次公开招股可能曾经被人为的操纵。根据了解呢，因为涉嫌参与有关波士康、云集、茶百道的首次公开招股的欺诈计划，香港证监会已经向6家经纪行发出了限制通知书。
1: 香港证监会介绍，6家经纪行分别是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证券有限公司、招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富途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海通国际证券有限公司、嘉实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及华盛资本证券有限公司。
0: 作为新茶饮的品牌呢，茶百道2024年4月23号登陆港股，在上市当天股价就跌破了发行价，此后两年多呢，股价一直处于破发的状态。截至目前，茶百道最新股价只有4港元左右，和发行价相比已经跌去近80%。
1: 记者今天从字节跳动了解到，豆包工作上线数据导入与同步功能，支持从其他 AI 产品一键导入数据，可以实现跨 AI 互通，同时推出在新对话中继续、消息注释和对话摘要测栏等能力。另外，用户可以在豆包回复中选中具体内容，通过消息注释补充说明或者提出问题，原文和注释会自动带入输入框，也支持多段内容一起发送。
0: 近日网络流传的一男子在悬空寺古建横梁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昨天发布情况通报，针对网传的一名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做引体向上的事件做出了回应。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将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的处理。
1: 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历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内罕见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木质高空摩崖建筑群。那么接下来景区将会增设醒目的警示标识，细化现场文明劝导措施，全方位筑牢文物安全防线。
0: 来了解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到2027赛季北京控股男篮出征仪式暨球迷见面会昨天在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综训馆举行。来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2: 在乎于心，力战于行，这是北京控股男篮新赛季的口号。对于本周末即将开始的 CBA 联赛，俱乐部明确提出了在打入季后赛的基础上冲击8强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北控男篮在休赛期进行了部分换血，主力框架得到了保留，同时职业经理人刘嘉诚到来，教练组由哈里斯、张兆旭、韩硕组成，刘晓宇回归，张帆续约，王少杰重新回到球队，李乐的合约延续，泽尔斯和库克两位新外援加盟，补充了赵嘉毅等内援。对于球队准备的情况，主教练哈里斯说
3: I think the players tried really hard. I think the coaching staff give everything they could on this offseason.
4: 首先在整个夏天呢，我们每一名球员训练都非常努力，在这个过去3场季前赛当中呢，也是给我们球队一个机会，我们那个教练组也在对球员进行一个评估，对我们的阵容也是进行一个磨合。在这个3场比赛当中，我们有一些好的片段，有一些不好的片段，当然呢这都是我们新赛季所做的准备。在新的赛季，我对我们球队的期望是希望我们在每一场比赛当中努力做好每一个回合，能够赢得更多的比赛。
2: 值得一提的是，在出征仪式上，北控置业的领导杨斌华为这个夏天身披国家队战袍的廖三宁和赵嘉毅送上了鲜花，感谢他们的拼搏付出与责任担当。作为球队的新人，赵嘉毅表示，
5: 今天就是完成好我们团队的防守，因为我们有全新的防守体系吧，然后是不是不光是一个人在场上防，是5个人大家整体的防守，然后尽量完成教练的整体防守的要求，在进攻上就是发挥自己的特点，然后利用自己的特点去帮助球队。
2: 廖三宁则表示，
6: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注重防守的教练吧，然后包括一直平时训练也是在跟我们强调一些防守上的细节，还有一些站位选位方面的，之前可能都会有一些不一样吧，所以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然后他在进攻上面的打法相对来说给我们更大自由发挥的空间吧。
2: 按照赛程，北控男篮新赛季首战将在10月17号客场对阵宁波队，可以说北控和宁波队在这个休赛期的人员变动 也让本场比赛看点十足。但刘晓宇却说，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比赛。
7: 可能对于我来说，这个比赛有一些不同的意义，但是其实对于全队来说，这是就是一场正常的常规赛开始揭幕战，所以对他们的要求就是，根据我们赛前的这些准备会，去研究对方的战术特点和人员特点啊。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场正常的常规赛啊。然后他们也不需要去想太多，对他们只需要去执行好我们的策略，执行好要求，然后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场上就可以了。
2: 北控男篮本赛季主场奥体中心体育馆首战是10月19号对阵卫冕冠军上海队，第一个主场同样并不容易。
1: 我们再来关注新学期以来4-6/8年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统测陆续启动，广大中小学生正在积极的备战体测。那么与此同时呢，多款体测神器是在网络走红，受到了部分学生和家长的关注。
0: 根据了解呢，当前热销的中小学生体测神器大多是以运动营养食品为代表的一些成分，原料呢包含咖啡因、牛磺酸等等。根据我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运动营养食品呢是指为满足运动人群的生理代谢状态、运动能力以及对某些营养成分的特殊需求而专门加工的食品。
1: 中小学生的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盲目的服用体测神器容易引发心悸、心慌、头晕、乏力、失眠、焦虑、肠胃紊乱等不适症状。另外呢，我们看到部分产品的咖啡因含量是严重超标的，那消费者如果没有仔细阅读产品标签，很容易出现超量服用的情况。那北京市的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体测没有捷径，安全是底线，不要盲目跟风购买各类网红补剂。
0: 全球冰雪产业盛事2026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石景山区首钢会展中心2号馆盛大启幕。本届冬博会设置展览展示、论坛会议、产业对接、专场活动四大板块，展览的展示面积接近了15000平方米，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品牌参展。同期呢会举办开幕式、主论坛、平行论坛、配套活动等20多场，邀请海内外200多名嘉宾发言。
1: 冬博会冰雪嘉年华打卡之旅也将会开启，串联冬奥遗产地标冰雪运动体验场馆、运动品牌卖场与工业风特色餐饮，观众完成点位集章就有机会抽取丰厚好礼，深度感受首钢园工业遗存与冰雪运动碰撞的独特魅力。
0: 10月18号早晨7点，国内第一个以跑步方式贯穿京杭大运河主线的活动跟18走大运第二季将在北京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正式起跑。这是继去年跟18走大运第一季成功举办后活动的第二季启动。第二季活动将历时大约45天，全程大约1800公里。活动发起者前18本名徐栋将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向南奔跑，最终呢抵达杭州完成收官。
1: 那么本次活动将会通过跟18走大运的抖音号、跟18走大运的视频号来进行全程的直播，并且面向全社会开放参与报名。大众可以通过跑步无限小程序当中跟18走大运专题页报名，选择几公里短途陪跑、全程陪跑，也可以担任嘉宾主持人与前18一起直播对话。活动还盛情邀请跑经地的文旅美食博主们一起在直播活动当中推介当地的风土人情，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大运河文化的前世今生，感受大运河文明的历久弥新。
8: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那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定于13号启动同乌克兰的新一轮入盟谈判。此前一天，乌克兰议会表决通过了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法案，扫除了乌克兰加入欧盟进程中的一大关键阻碍。
1: 乌克兰西部外卡尔巴先地区生活着规模不小的匈牙利语少数族群，围绕着这一群体的语言、使用、教育等权益争议，长期让乌克兰与匈牙利两国关系陷入紧张。匈牙利方面一直认为，乌克兰此前的相关法律限制了当地匈牙利族裔的学 学习使用母语的权利，那多次以此为由在欧盟层面阻拦乌克兰入盟谈判的推进。
0: 此次乌克兰通过少数民族权利法案突破了匈牙利的阻拦，顺利启动入盟谈判新集群，这也是乌克兰入盟进程的一个关键突破。那么如何看待这次进展的实际意义呢？是实质性破冰还是阶段性的形式推进？今天我们节目组的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让我们来听听赵俊杰的分析。
9: 我觉得这一次啊，乌克兰通过一个少数民族权益保护法案，应该说是对乌克兰入盟啊，有一个积极的一个推动作用。但总体上看呢，我觉得不是什么实质性的破冰，基本上还是一个阶段性的一种成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2022年2月呀，乌克兰启动这个加入欧盟的这么一个司法程序，到欧盟啊，这个迅速的欧洲理事会给他一个批准，就成为候选国。应该说这个进展都比较的迅速，但从整个欧盟啊这个入盟的法律程序来看，因为欧盟入盟是必须要经过一个六个大的主题板块，而且是包括了35个法律章节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入盟谈判。这个入盟的一个司法谈判进程呢，就是比较庞大了。这六大板块我觉得一个一个谈下来的话，耗时会非常的大。看到还有其他几个欧盟的这个候选国啊，包括塞尔维亚啊，包括这个像更早的土耳其，这些都一直因为这六个板块主题啊，就是说是没有得到最后的一个通过，所以说到现在都还在临门，还没有进到这一脚。那别说就是这么一个才3-4年呢要求入盟的一个乌克兰了。所以说我感觉到呢，这一次的最大的亮点就在于他通过少数民族的权益一个保护法案啊，那么就使得过去乌克兰和匈牙利啊，因为两个是邻国嘛，那么他们之间呢也有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就是匈牙利的一些少数民族啊，匈族啊，在乌克兰的这个西部啊，实际上就是一直受到乌克兰可以说过去传统的这个宪法呀，包括这个法律体系的一个打压。所以说通过这么一个少数民族权益保护法案呢，就能使得这个乌克兰和匈牙利长期存在的这个匈牙利族的这个民族矛盾呢、我觉得得到一个缓解。因为毕竟这个法案呢，它通过立法的形式，把它的文化、把它的母语、把它少数民族受教育的权利呢，都进一步的法律化、制度化，进而能够推动整个乌克兰呀，就是像加入欧盟的这么一个司法呀，以及人权方面的一个改革转型。而且呢，进一步的完善乌克兰的民族治理的一个法律架构。谈判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它确实是一个突破，但是呢，只能说在入盟的这个道路上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步子。
1: 根据报道，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13号取得新进展。欧盟当天同意启动乌克兰入盟谈判的第二和第三集群，涉及内部市场和竞争力两个政策领域。
0: 目前呢，乌克兰已经开启了多个入盟谈判的集群，还计划年底打通全部的谈判板块。结合欧盟严苛的入盟标准和俄乌冲突的一个背景，那乌克兰后续入盟最大的难点和阻碍主要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还采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教授，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0: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呀，乌克兰入盟的问题其实绝对不仅仅是啊乌克兰和欧盟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乌克兰一旦加入欧盟，很大程度上呢，它会改变欧洲地区当前的一个地缘政治格局。尽管我们看到从俄罗斯的态度上来说呢，对于乌克兰加入欧盟，俄罗斯呢并不像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那样坚决和明确。但是显然这个也取决于未来啊欧盟是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变化。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北约受到来自于美国方面的牵制之后啊，现在欧盟内部呢正在实现一个加速的军事化转向的这样一个调整。尤其是前不久欧盟公开宣布啊，准备要成立一个欧盟的安全理事会，这样这个所谓的安全理事会机制呢，就是一定程度上想要取代一部分北约的 军事和安全功能，想要进一步从军事和安全层面强化欧盟。如果朝着这个方向变化，我想未来啊，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这个问题，至少在俄罗斯看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欧盟多了一个新成员国的事情，而是会极大的改变。

0: 俄罗斯的战略和安全环境，而且也会极大的影响未来的欧洲的安全态势。除此之外呢，我想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相比乌克兰呢，在加入欧盟的这个候选国名单上啊，其实像西巴尔干国家呀、等等，他们早就在这等待了。所以在最早欧盟想要给予乌克兰入盟某种特殊待遇的时候呢，就遭到了来自于巴尔干国家的集体反对。所以对欧盟来说，如果未来想要实现一种所谓快速的接纳乌克兰入盟，除了它的内部仍然会有分歧之外，在它的候选国中，也就是在它的周边地区，也会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响。我想对欧盟来说它到时候就不得不考虑某种平衡的原则，否则的话就有可能会面对得到了乌克兰，有可能会失去巴尔干。
1: 欧盟持续加速推进乌克兰入盟谈判，这一动作会对未来欧洲地缘格局、欧盟自身发展以及俄乌局势的长期走向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这样认为。
2: 我觉得显而易见，就是目前欧盟持续加速的推进这个入盟谈判，肯定会对未来欧盟政治版图的扩大，对未来欧洲整个这个地缘格局会产生一个深刻的一个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乌克兰

0: 某已经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还说将会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 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控。
0: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空气质量2级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贾萌、张玉许可，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铆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

0: 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2: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4: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5: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6: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7: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

0: 众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 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
0: 首次突破20000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3: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4: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民政部等三部门

0: 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援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 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十里桃花的故事伴随着这首旋律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中。那接下来的这首呢，来自电影《你好，李焕英》，张小斐的《萱草花》，献给母亲，温柔治愈。

简单的旋律藏着最朴素的亲情。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电视剧《夏至未至》的插曲，岑宁儿的《追光者》。

看过人间四季，也要体会悲欢离合。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电视剧《人世间》，雷佳演唱的《人世间》，歌声里是普通人柴米油盐的一生。

接下来这首歌献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我们跟着十二首经典影视歌曲重温了一段段荧幕故事，流行光影旋律告一段落，我们换一种完全不同的韵味，最后送给大家一段经典的豫剧选段《花》。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井庄镇南老军塘村致富增收宝葫芦，农文旅融合促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李小鹏、蒋兴航报道，金秋十月，珪川大地层林尽染。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延庆区立足生态本底，深挖资源潜力，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转化为金山银山。全区共接待游客126.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2亿余元，同比分别增长2.5%和1.9%，整体呈现景区焕新、乡村兴旺、赛事引流、石柱升温的鲜明特征。从长城之巅到乡野集市，从科创赛场到潮流球场，一场场花式文旅盛宴让假日经济既有热度，更见成色，也让发展红利实实在在惠及当地村民。国庆首日，八达岭长城景区内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齐聚观城，为祖国送上祝福。夜游项目则让古老长城在月色灯火中焕发别样韵味，吸引不少游客选择错峰夜游。老牌景区在守住传统的同时，更在新玩法上做文章。在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北京未来科技馆以沉浸式科技体验成为亲子研学的新热点。假日期间，全区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63.8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4455.9万元，旅游花费同比增长3.5%，客流稳居高位，花费逆势上扬，折射出老牌景区正从拼人气转向拼体验，量稳质升，成为假日文旅最鲜明的底色。深入乡村赶大集、摘鲜果、住民宿，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假期选择。走进永宁古城，400余家商户烟火升腾，假日期间古城接待量和旅游收入双双攀升。在刘边堡乡青山园，孩子们为萌宠玩游戏，尽享田园之乐。康庄镇小峰营村成片稻田铺金叠翠，游客相约田埂打卡，共赴一场丰收之约。东部山区同样人气渐旺，千家店镇、珍珠泉乡四海镇文旅活动丰富多彩，游客乐享山野闲趣。这个假期，全区乡村旅游接待游客57万余人次，实现旅游花费5425.1万元，同比分别增长5.4%和0.9%。假日期间，延庆以赛促旅、以赛兴城，跟着赛事去旅行蔚然成风。爱因斯坦联盟2026至2027赛季 VEX 机器人华北大区赛、2026年 SLP 匹克球超级联赛总决赛暨京津冀赣匹克球邀请赛相继在世园举办，不少参赛者开启比赛加研学加度假行程，直接带动周边酒店、餐饮、民宿消费，体育加文旅的溢出效应持续显现。假日经济吃住是压舱石，延庆深挖美食资源，亮出一镇一桌菜特色招牌，让游客吃得地道，玩得尽兴。在住宿方面，从精品民宿到高端度假酒店，延庆构建起多元住宿体系。假日期间，全区宾馆饭店共接待游客5.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22.2%。假期前段多地一房难求。这个国庆假期，延庆文旅市场多点开花，滞销双升。从长城上新体验到乡野田园烟火，从潮流赛场竞技到地道珪川风味，延庆不断丰富文旅供给，打磨服务细节，延伸消费链条，收获实实在在的经济动能和乡村振兴红利。全域联动、业态融合、服务提质的假日实践，持续擦亮延庆文旅品牌，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珪川大地落地生根。记者吕玲报道，近日，区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书面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

船厂伊霍伦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战略意义，围绕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立足区域功能定位和资源禀赋，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把先进制造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壮大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引擎力量。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聚焦重点领域，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着力打造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加速数字技术向全产业链渗透赋能，不断开辟发展新赛道，塑造竞争新优势。要着力优化发展环境，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要素人才供给，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规范市场秩序，夯实安全底座，弘扬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营造鼓励创新、开放包容、公平竞争的良好生态，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记者李小鹏、段建鹏，通讯员赵云鹏报道，金秋时节，井庄镇南老君堂村葫芦种植园里，大大小小的葫芦挂满藤架。连日来，村民趁着晴好天气采收、加工、制作葫芦烙画，丰收的喜悦与非遗文创的匠心交织在一起，绘就增收好图景。走进种植园，藤蔓间缀满各色葫芦。村民将采摘后的葫芦集中运到晾晒场，工房内大家利用烙画工具在葫芦上绘出山水花鸟、人物、卡通等图案，制作出独具特色的非遗作品。据了解，2021年南老君堂村以葫芦网红村为定位，发展葫芦产业。今年村里种植葫芦36亩，品种10余个，工坊为20余名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随着葫芦烙画知名度不断提升，越来越多游客来村里打卡体验，村集体收入同步增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南老君堂村以葫芦为媒，把丰收的果实变成增收的产业，把传统技艺变成乡村振兴的新动能。小葫芦正承载着村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走出乡村，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周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1: 妈妈你太棒了。
2: 这孩子，
0: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3: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0: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3: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0: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4: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3: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0: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5: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第23集，方英达走过去，坐在窗户下的一个沙发上。
8: 陈军长啊，下午总部和兄弟军区的观摩团要来，新闻采访团可能也该到了。
9: 这里房子不缺，我们已经准备了几十个床位，伙食也安排了，北方的同志冬天用惯了暖气，这些房间都配了电加热器。
8: 也就半个月20天，还不到真正的冬季，不要搞得太特殊嘛。战士们不是还在帐篷里睡木板吗？跟空军说一声，如果演习期间天气不好就不要来了，毁了飞机代价就太大了。
9: 都是按一个月时间准备的，这要看战场变化，这种新型演习没搞过，时间上恐怕不好规定死了。
8: 晚上搞个鸡尾酒会，一呢是对客人表示欢迎，二呢给这次演习增加点轻松的气氛，就是打仗啊也要有个张弛。毛主席当年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来了外国朋友重要客人也要举行个欢迎仪式嘛。
9: 这个事先倒没考虑到。赵处长你安排一下。
10: 用不用通知红蓝两军派人参加啊？
8: 算了吧，如今双方啊都憋着劲儿呢，这里一见面不一定会出现什么情况。要是两个司令在武场打起架来，那可不好看了。
1: 方英达说的一屋人都笑了起来。
10: 这里离梯市不远，用不用去借点舞伴来？梯市的歌舞团在西南很有名气啊。
8: 过犹不及呀。
1: 方英达站起来，黑着脸说着，独自走了出去。做迎来送往的场面文章，赵忠荣早具备了炉火纯青的功力。鸡尾酒会和舞会办在大演习即将开始的时候，那是要让参加者记忆很久的。可是如果场面上女性太少，大部分来观摩的军官都像电线杆子一样戳一晚上，日后回想起来肯定又觉得味同嚼蜡。真正的战争无法体验，这对中国的军人都是无法弥补的缺憾，这就需要造些幻景来弥补。赵忠荣这样吃透了方英达办鸡尾酒会的精神，给观摩团绝对耳目一新的演习感受，请舞蹈演员来帮衬是过犹不及。那么挖掘自身潜力，给舞会增添一些女军人的青春活力，应该是恰到好处了。只要观摩团的男性成员跳得尽兴，这种急救章的捉笔人的能力总会被上级首长看到的。吃过午饭，赵忠荣到军报女记者秦亚楠少校下榻处进行了短暂的拜访。这么及时的

0: 进行这次拜访，并不是因为这个一身阳刚气的美丽年轻的女记者以一种特别的女性味道吸引住了赵忠荣，赵忠荣也不是急于感受品味一番这个气质高贵女人谈吐中的独特韵致。赵忠荣是对她的姓氏感了兴趣，军区司令员姓秦，这个女记者也姓秦，听说秦司令有个小女儿在美国留学，这就够了。大军区司令员的女儿摇身从留美学生变成军报少校记者，在赵忠荣看来太稀松平常了。十年前的方怡上尉，如今是大公司的总经理了吗？问了些必要的寒暄后，赵忠荣试探询问，
1: 秦小姐对我们军区应该不陌生吧？听宣传部白干事介绍说，你有个叔叔就在我们军区。
0: 秦亚楠的表情淡然，礼节性地回答，
2: 十年前我作为见习记者来过你们军区，这是第二次以记者身份来西南，我父亲弟兄一个，白干事的介绍有误。
1: 有人还认为啊，你是秦司令的女儿，刚从美国回来呢。
2: 有个姓范的营长，不知还在不在你们军区。那次我们是来采访大比武，这个营长带队拿了所有的第一名。
1: 你要只说姓范的营长，我们军区没有十个也有八个，你说这个营长那就只有一个了。如今呢是这次演习的红军司令。秦小姐原来认识他？
2: 要认识还用打听吗？想不到他已经升到正师了，不过也应该，那一次他可是把我镇住了。
1: 军区方副司令的三驸马当然升得快些，是副师，如今呢又离婚了。好，秦小姐你休息，晚上有个舞会，请你一定出席。
0: 判断出这个女记者不是秦司令的小女儿已经达到目的，至于这个女记者与范英明有什么关系，眼下不是赵忠荣关心的问题。他开车去后勤，打借条领了20套女干作战服和20副少尉中尉软金章，驱车去了配合这次演习的通信营。一见面就对女教导员吩咐，
1: 找20个模样俊俏的会跳舞的女的，今晚到军指挥部捧捧场，还是娃娃脸的不要。
3: 全营有几个女干部，你这个大处长不会不知道，我到哪里给你拉20个女舞伴？
1: 你也别说你的兵不会跳舞，也别说不准战士跳舞，要把它当做一个特殊的政治任务完成了。刀具我已经带来了，清一色少尉中尉，说话时口径要统一。中尉说呢是信息处理中心的，少尉啊就说是通信营的。
3: 啊，我可把丑话说前头，上头不高兴了你可别推，这点道具就不还了，再给我们解决2000块训练费。
1: 又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哪一次亏待过你们？你的条件我都答应。4点钟你的人要到那里布置会场，把车停远一点，3-3-2进去。
3: 哪一回也没让你难堪呀，我的兵这点事还办不了。
0: 欢迎仪式很简短，方英达代表军区代表演习指导委员会致了一个欢迎词，很快舞会就开始了。20个女少尉女中尉一出场，又都是崭新的作战服，舞会的别样味道一下子就出来了。四周墙壁上装饰着墨绿色的伪装网，再有10几支各式各样的枪随意一挂，4个角两角堆些空弹药箱，一角停一辆敞篷越野吉普，一角摆着2把重机枪，置身其中战地感觉浓得扑鼻。赵忠荣一直在一旁偷眼看陪同主要客人的方英达和陈浩若，看见他们说笑着，随后一个个被女军官拉去跳舞，这才瘫靠在角落里一个弹药箱上长吁了一口气。秦亚楠拍了10几张照片凑到赵忠荣身边，
2: 创意很好，赵处长，你们的女中尉女少尉是不是太漂亮了些？
1: 过奖了，公事公办说，南国出佳丽。实话实说嘛，有些实话道不得，大家都满意，我也就知足了。
2: 是挺感染人的。 要是这些女孩穿着时装，男人们穿脏兮兮的作战服，味道就更足了。能不能帮我找一套作战服？
1: 你是不是现在就要？
2: 不急，我想随你们红军一起行动，不知赵处长能不能帮这个忙？
1: 我人微言轻，这事儿啊，你还是去找方副司令，他只要发话说你可以随军采访，怎么安排你的行程就是我的职权范围了。
0: 秦亚楠理理头发去请方英达跳舞。夜来了，朱海鹏命令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通信手段，尽可能多地截获红军各个级别的加密电报后，披着毛呢大衣出了指挥所。江月荣正立在朱海鹏住处的门口，看挂在一棵小香樟树上的空鸽子笼。朱海鹏走过去，
4: 我刚下了命令，24小时值班，全方位搜集红军的来往电报，能不能打一场信息战，全靠你和程东明了。
5: 你什么时候又回家了？
4: 我没回家呀。
5: 你最近好像有什么心事啊？那天晚上电话里吞吞吐吐的，像是出了点什么事儿。这次见面，除了作战，你还是作战，别把弦绷太紧了。君旨今晚不是搞纪委酒会吗？要说操心程度，方副司令不比你低吧？
4: 一个中将，一个上校，能比吗？是，确实有做难的事。那天就想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后来我想，还是处理完了再对你说。
5: 什么事儿啊？你这个人啊，总爱吐一半留一半的，我可不想破这种密码。
4: 哎，这事本来不该让你知道，你既然要问，我就说了。说了，你可别怪我说了，本来我是不想说的。
5: 你就说吧。
4: 丫丫和我娘已经来了西市，方副司令要我一心一意，不要三心二意。
5: 这么好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早就想见见大娘和丫丫了。
4: 门主在方副司令家里。
0: 江月荣猛地一抬头，没做任何表示，低着头走开。朱海鹏追上去，
4: 这件事事先我根本不知道，我想先租个房把他们接出来，住在那里太不合适了，可眼下还不能办，一是因为演习没时间办，二是方副司令病重，我娘又以为我真的是去打仗，硬要留下照顾方副司令。
0: 江月荣一直不说话，朱海鹏急了，追两步拉了江月荣一下。
4: 我说不能说，你偏要我说，说了你又这样，真让人猜不透。
5: 我这样不对吗？我不这样又能怎么样？作为你的朋友和部下，我应该为你高兴。
4: 我说不告诉你更好，一说你还是生气了，真不该说。
5: 我生什么气？真是的，你有三喜，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与方大经理破镜重圆是一喜，彻底解决了大娘和丫丫这两个后顾之忧，可以安心做将军梦，这是二喜。心理上终于占了范英明一回上风，是三喜。吃喜糖的时候可别忘了通知一声。
0: 江月荣认真起来，说着转身回去了。朱海鹏只好眼睁睁看着江月荣走了，一个人独自走了好一会儿，满脑子只有一个疑问，
4: 这个事怎么比打仗还要难？
0: 秦亚楠得到特别通行证，用的时间比一首多瑙河之波圆舞曲还要短，那个悠长舒缓的前奏刚刚开了头，他就感觉到方英达的快餐舞步沾染着鲜明的俄罗斯气息，踮脚有点夸张，身体有明显向上快冲的过程。作为职业新闻记者，他很快就找出了话题。
2: 方副司令，你的华尔兹老师肯定是50年代那些高鼻子的苏联军官。
6: 老了，这种特点也不明显了。我的老师呢，是纯粹的俄罗斯姑娘，当然也有乌克兰和哥萨克姑娘。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头一年，扫五盲就把我给扫到了。
0: 这又是一个可以引申开去的话题。
2: 刘伯承元帅是你的校友， 那个学院盛产儒将，

0: 方副司令这步棋在北京反响很大，我争到这个任务可费劲了。
1: 我只不过还有点吃螃蟹的勇气，大气候小气候催逼，不做不行啊。对全局来讲，这种演习不过是一个卒子过了河呀。
0: 来这里不到一天，感受良多，这鸡尾酒会和战地舞会可以说是耳目一新，别的嘛。
1: 哈哈，我们最缺的就是批评家。
0: 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另外还有职业歧视。
1: 请明说。
0: 部队改革，小的讲是全军将士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大的讲应该是全民族的大事，至少和国营大中型企业一样应受到全方位关注。可眼下承认部队也应做深度改革的不多。听说你们这次演习，我们记者还是只能在二线三线看看热闹，好像我们一动笔泄出的都是机密。
1: 有些道理呀，这毕竟是军事行动。
0: 我这次来实际上是想写一写基层干部战士在你主持的超前性演习中的心灵历程。你以为这一点不重要吗？
1: 实话对你说吧，低调处理，不做宣传报道的规定是我定的。
0: 是怕出问题吧？
1: 哎呀，我有点累啊，抱歉了。不过你说服我改变了主意，我可以给你们记者签发特别通行证，可以自由出入演习区域，只有一个限制，任何文字都要报协调处审查。
0: 你是不是不舒服？要不要喊个医生来？
2: 秦亚楠扶方英达坐下，语气关切。方英达强忍着癌细胞活跃时的阵痛，摆摆手。
1: 构思你的当代军人心灵史吧。
2: 第三天早上，秦亚楠和军区报社的王记者一起乘坐赵忠荣派的专车去红军防区。车进入山地，秦亚楠才又一次想起十年前那个把全部第一都拿走的范营长。
0: 听说这个范司令刚刚和方副司令的三女儿离了婚，你知道这事儿不？
2: 王记者是那种地上的事儿全部知晓，天上的事儿也敢乱说八九的人，话匣子自然就打开了。
3: 前一段，这可是军区的头五号新闻之一啊。
2: 专车进入一团防区，秦亚楠已经谙熟了范英明的历史和现状的重要情况，他很想马上见见这个范英明了，因此秦亚楠更改了在一团待三天从基层摸索起的原定计划，决定直接去红军指挥所。这一改变让一团电子对抗营、通信站的充满期待的安排布置都变成了无用功。唐龙在一团沉寂了几天，向交守制请了假，骑着一个摩托早早地离开了团指挥所。他的计划是去找李铁喝酒，到了特务连驻地才知李铁带领大部分人去执行秘密任务了。又骑了一会儿，竟看见不远处邱杰如正在撤什么横幅，唐龙这才承认本意是想来看看邱杰如的。邱杰如见唐龙走近了，把笑脸藏下，故意刺他。
4: 不是拜拜了吗？又来干什么？视察吧，可惜我们又不归一团管。
2: 唐龙恨得直咬牙，却只能笑着说：
5: 想你了，看看你不行吗？只准你使性子，我就不能有点小脾气？
4: 谁让你比我大呢？怎么样，到一团还过得惯吧？
5: 哼，婆婆没了，自由自在。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像是有什么要人要来。
4: 哼，说是有两个记者要来，上边通知要表示热烈欢迎，忽然间又说直接去师指挥所，又过一会儿通知又来了，让我晚上带几个女战士去参加什么战地露天舞会。
5: 真是糊涂，这些记者算不算我们师的随军记者？如果是的，也不该搞这些名堂， 要是走马观花看一看就走，会发生什么事就难预料了。
4: 啊，你是什么意思啊？
5: 这和打仗没什么两样。算了，我操这些心干什么？晚上回来让你们司机开慢一点，有几个急弯。
2: 邱杰如很感动，站在那里望了好一会儿。范英明在备用指挥所得知师指挥所要为两个记者举行露天野战舞会的消息，马上往回赶。在山脚下，他就听到了悠扬的舞曲。来到一排简易房前，他强压一肚子火。
6: 曹参谋，你去把刘政委找来，就说我有急事找他。
5: 出什么事了？
6: 这是谁的主意？怎么能这样干呢？90年代的战争，一个指挥所外边挂了那么多灯，同步卫星拍几张照片，至少能分析出这是一个重要的攻击目标。
5: 这事我也同意。军里搞了舞会，赵处长又通知说，防副司令对记者的采访很重视，要求全力配合，所以。
6: 军里是裁判。这两个记者晚上走不走？
5: 可能不会走。军报的秦记者似乎是你的一个熟人，一直在打听你什么时候回来。
6: 我不认识什么秦记者。政委，现在只能做些防范工作。朱海鹏早准备好了，可一直没动，肯定有什么图谋。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这两个记者在演习结束前不能离开防区。
5: 你说他们可能无意泄密吧？你说该怎么办？
6: 先留他们在这儿住一天，我让警卫连给他们腾一间房，劝他们留下的工作由我来做。
5: 不行啊，他们是一男一女。
6: 那就在挤一间，你去设法拖住他们，我明天早上回来处理这件事。
2: 听到这话，刘东旭又慌里慌张走了。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下班了，怎么走？
12: 我呀，
1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3: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4: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5: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6: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7: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8: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9: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0: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9: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0: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14: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21: 喂姐，
1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9: 姐，

0: 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4: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4: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5: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6: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7: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8: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9: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8: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9: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10: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9: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1: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崭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9: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9: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9: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9: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7: 老师，我家也是，
4: 我家也是。
9: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9: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2: 对。
1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朋友吴冰。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知音》的下半部分，作者明前茶，摘自读者。
2: 那天爸爸吹着笛子，夏叔叔拉着小提琴，共同度过了重逢后的一个绚烂的黄昏。他们合奏了一曲又一曲，仿佛将分别十八年的话语都融入其中。接着爸爸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他珍藏在小皮箱里的物件，那是夏叔叔所有的来信。这些信被整整齐齐地分为十八张，每个信封上不仅写着汉字，还写着藏文。那个晚上，爸爸和夏叔叔咕咕哝哝说了一夜的话，他们谈音乐，谈哲学，谈疑难杂症的治疗心得，谈雪山被朝阳戴上金帽子的那一刻对灵魂的震撼。半夜醒来时，我偷听了他们说的话，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那是爸爸和夏叔叔独有的精神高地，妈妈，我们姐妹都没办法进入这个高地去领略其中的风景。我为爸爸感到庆幸，他拥有了精神上的异性兄弟。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何要四处为夏叔叔收集小提琴琴谱和各种耐读的小说。我也终于理解夏叔叔千里迢迢寄给爸爸的奇怪礼物，包括被大江大河的源头之水冲刷得晶莹光亮的卵石，粗羊毛编成的坐垫，偶尔还有一本旧书，那本书的天头地角记满了夏叔叔的涓滴感悟，那些感受也只有在同样漏风的上铺度过青春时代，同样奋战在一线的医生可以懂吧。爸爸去世后，每年清明我们去上坟，都见墓碑被擦拭得干干净净，有时墓碑前放着若干卵石，每次看到他们，我们都明白是夏叔叔来过了。夏叔叔有收集卵石的癖好，到晚年也没有改。我记得他来探望爸爸的时候，倒出了半挎包的卵石，那些都是从大江大河的源头捡来的，沐浴过雪水，经历过冷冻与暴晒，被狂风吹袭过的石头，它们在时光的流水中被打磨得五彩斑斓，温润如玉。夏叔叔烧起炭火，加热卵石，为我们做石子馍，又以小卵石为棋，与爸爸在庭院中下围棋，深色的卵石为黑子，洁白的卵石为白子。如今，在爸爸的墓前，几颗卵石又沿着夏叔叔想象中的棋盘格被放上了，仿佛这盘知音之棋尚未下完。
1: 接下来和您分享的文章叫做《北窗玉律》，作者离歌，摘自读者。
2: 窗在建筑美学上的重要作用是造成间隔效果，敞开式呈现的光效景色，包括风声雨声，经过窗的开合角度滤筛，就变成了微妙的景色和背景音乐，有了审美层次和咀嚼余地。窗一边回应着人的心情，一边让外界的五味声色涌入，最后让人浸润在物我一体的泱泱诗情之中。逛园林时，我常常见主人在书房开了西窗，窗前种一丛绿竹或芭蕉，傍晚西晒的余晖透过天然绿竹帘，滤除淡淡绿光，犹如纱帘落在积案的古琴或笔墨上，再有半阙残词，就是让人回味不已的一幅画。 月色高升，如果是窗纱，风露透窗纱，遍体生凉，家人独自搓炭，情境又换一轮。如果糊了白纸，则月影婆娑，窗外人看来就是一幅朦胧画。如果是绮窗，那又多了几分艳情，隐隐透出香艳的情节。交窗听雨，北窗闲卧，隔窗望梅影，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全是不同的滋味。把窗换成门，味道就不对了。窗和景的游戏让人玩味不已。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作欣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

0: 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5: 北京的声音，
6: 北京新闻广播。

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排烟达标，异味扰民。珠江郡警中区油烟问题如何破解？
2: 我每天反正出门前，楼道里都能闻到类似于那种异味吧。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楼下超市的熟食档口一开火，楼道里就飘来油烟味儿。家住丰台区珠江郡警中区的居民罗先生反映，居民楼地下一层超市产生的餐饮异味常年扰民，而且楼层越高味道越重，油烟排放是否达标，烟道设置是否合规。新闻广播记者珍珍实地探访。
2: 我每天反正出门前，楼道里都能闻到类似于那种异味吧。
3: 家住丰台区珠江郡警中区的居民罗先生反映，自家楼道常年飘着一股油烟味儿，而且楼层越高味道越重。
2: 低层的楼基本上没怎么闻到，基本上都在顶层，因为他早上吧，他得做饭，他得七八点钟就得开业，反正大概一天有个两三个点吧。
3: 罗先生介绍，油烟味儿来自四号楼地下一层的一家超市。珠江郡警小区建成之初，四号楼地下一层规划为商超，一层为底商，二层开始为居民住宅。地下一层最初是华润万家超市，并没有餐饮。2018年经营主体变更后，增加了现场制作熟食的档口，在入口处搭建了排烟道。
2: 他的烟道是他自己私搭乱建的，这种烟道就往那个超市外面排。
3: 罗先生认为，异味的根源在于地下一层的消防排烟道和住宅楼的消防烟道是连通的，
2: 所以说它只要超市里边有味儿，它的这些味儿都会通过这个消防烟道到我们这个楼里面，它到了楼上以后它散不过去，然后就一直都在这个楼里边。
3: 10月11号上午，记者在珠江郡警中区看到，这家超市开在四号楼地下一层，入口位于小区北门，刚走到超市的下行台阶处，油烟味儿便扑面而来。入口处有三家熟食档口，一家售卖大饼、馒头、油条等主食，一家摆着卤味熟食，最里侧还有一家豆腐房。记者观察发现，这些档口大多以成品售卖为主，台面上摆着已经做好的食品。其中卤味熟食档口制作间里有一台油烟机，连接超市入口顶部的排烟道，排烟口位于入口处北侧的矮墙上。对于油烟味是否扰民，居民的感受并不一样。记者在小区里随机采访了几位四号楼居民，住在中间楼层的李先生表示，确实有味道，
4: 确实有油炸味。我感觉做的时候不更大的，做的油炸味，还有那个做豆腐那种臭豆腐那个味也有。
3: 另一位住在低楼层的刘女士表示，闻不到，
5: 根本就闻不到啊！你说那超市在楼下，大家多方便呢，下楼什么都有了。
3: 记者查询发现，2018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1条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今年8月15号开始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第250条完善了这一规定，同时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经营主体登记注册环节提示选址禁止性要求。那么，珠江郡警中区地下一层餐饮项目选址是否合规？油烟排放是否达标？记者首先以居民身份联系了丰台区生态环境局，对方表示超市内的油烟排放达标。
6: 我们监测了啊，因为它有个油烟净化器，把油烟都过滤了，过滤完以后它是排放的。你从它的排烟口只能看到，它的排烟口非常干净。
3: 记者进一步询问，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这里的餐饮烟道选址是否合规？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6: 不能明确回答。为什么？北京市配套法规还没出来，他说要求指定部门监督管理，哪个指定部门啊？还没有明确。《大气污染防治法》有规定，是要求城管部门监督管理对烟道的问题。配套法规是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指定城管部门负责。
3: 随后，记者以居民身份联系了属地大红门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回复称，这个位置的烟道选址并不在他们的监管范围内。
7: 就是新建、改建、扩建产生烟味、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干洗、汽修等项目，只针对这一项进行查处和处罚。因为这个就是它的经营范围，我们这边是不负责查处，然后也不是我们审批。
3: 属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同时提到，这个超市与居民住宅之间不属于法律法规中提到的相邻状态，
7: 居民

0: 住宅楼或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或商住综合楼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它这个地下超市，它跟那个上面的居住还不相邻，它中间不还隔了一个一层的底商吗？
1: 生态环境部门说排放达标，城管部门说选址不归我管。两个合规回复背后，居民的困扰被悬在了半空，而油烟排放达标与部分居民被异味困扰之间的落差，恰恰暴露了当前法规衔接期的一个现实缝隙。法规给出了红线，但红线和居民感受之间的那段距离，往往需要执法之外的多一步沟通，多一层协商来填补。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俊昕，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4: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5: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6: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5: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吧。
7: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5: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8: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5: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1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1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

0: 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
1: 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抓好贯彻落实，推动首都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把健康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全面实施健康北京行动计划，抓细抓好卫生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抓好重大和突发传染病防控，发展慢性病防筛管救治康全链条服务，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根据人口发展变化，优化医疗资源布局，完善分级诊疗，全面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重点加强一老一小服务，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质效，改善就医体验，深化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加强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完善职业人员待遇保障、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抓好人才分层分类培养，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编制好“十五五”健康北京建设规划，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北京的实际行动，确保健康北京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会议强调，要加强前瞻谋划和综合施策，推动人口发展与优化提升首都功能，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更加有力支撑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严守人口总量上限，持续优化人口空间布局，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加强一老一小，尤其是老老人、小小孩服务，推动养老和老年服务扩容提质增效，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健全终身教育培训体系，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青年友好型政策体系，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提升人口服务管理水平，增强城市发展活力。
2: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世卫书记尹力昨天会见美国沃尔玛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福纳。尹力说，当前市民群众消费需求加快转型升级，商贸零售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北京消费市场